0: 早上五点，南郊观降台的气温是25.6摄氏度。受台风外围的云系影响，今天白天的雨量较多，东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体感比较闷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提示大家呢，由于前期出现区域性强降雨，而且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因而建议大家朋友们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那么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东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东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目前呢是在西三环莲花桥南向北方向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南三环赵公口桥东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南五环引路池桥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车呢请小心避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3: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七月璀璨红宝十月圣诞开启，购物返券好礼不停，惊喜公费优惠省心划算，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等时尚新品闪耀上新，百搭款式轻松解锁夏日精致穿搭，红宝石珍品惊艳亮相，承载顺遂吉祥美好寓意。菜百手机向银火热开营，解锁趣味文博体验，探秘黄金珠宝文化，欢迎莅临菜百总店、祥宇小镇店及各门店。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人生

0: 就为什么起这个红包，还是为什么
1: 啊？他起这个红包嘛，
0: 嗯，
1: 是为啥？
0: 为啥？那您给选项吧。
1: 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蚊子啊，它不是用它那嘴巴，不是那个去咬吸你的血吗？
0: 嗯
1: 啊，然后呢，它就造成了这个你的这个它那个创伤口，
0: 嗯，
1: 发炎了，
0: 哦，
1: 所以它痒痒。啊、
0: 哦，
1: 第二个呢，是因为啊，这个蚊子去吸你血了，
0: 啊、
1: 哦，然后你自己的皮肤啊，它过敏了，
0: 啊、
1: 哦，所以它痒，啊，第三个呢，就这个蚊子啊，我都觉得这个选项不太对啊，
0: 那就排除掉一个选项吧。

0: 和三大主赛道，包含了7个赛事单元和2套配套活动。那赛事周期呢，自即日起一直持续到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的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呢，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就可以报名，朋友们。
1: 是的，是的。那另外还可以报名呢，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喜欢配音和痴迷这个声演的小伙伴。

0: 球全锦赛呢，一共是分为两个阶段啊，增加了这个双打项目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综合亚运会的备战需要，全锦赛双打比赛首次单独设为一站啊。那配对上刚才也说了啊，也是打破了这个区域的一些界限。
1: 嗯，
0: 那男双呢是共有94对组合参赛，那参赛的范围是涵盖老中青的选手。曾在2020年夺得全锦赛冠军的马龙啊、许昕也将再次的合体出战男双比赛。亚运会组合和林诗栋还有温诗博以及黄友正向鹏也会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啊。
1: 啊，真的很期待马龙跟许昕再次出现在男双比赛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估计那场肯定就是
0: 很精彩，
1: 对，票会很贵啊，很难买。
0: 是的。
1: 来吧，我们再关注另外一条消息啊，来自于京报网。今年7月呢，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2026年度国家文化。

0: 词，
1: 嗯，
0: 一个是玉，
1: 对，
0: 一个是鞋，
1: 是的，
0: 哎，看来发来的朋友不少，
1: 哎，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么接下来还要跟大家说一个关键词了，
1: 是的，
0: 其实也是俩关键词吧，
1: 嗯，
0: 对吧？一个是面霜，
1: 嗯，
0: 一个是果冻，
1: 对，没有，觉得大家输一个就行，
0: 是是是，但是
1: 对对对
0: 还是在一开始
1: 哪个都行。

0: 你咱俩说的是一个吗？
1: 是，
0: 就人家是个70多年的老牌的护肤，
1: 确实是，
0: 而且是老药房起家的，它是靠天然植萃配方圈住无数的这个忠实的顾客，所以口碑是一直在线的。
2: 嗯，
0: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果冻的清爽面霜呢，也是专门为夏天打造的，妥妥的啊，这个什么油皮呀、啊、等等这些朋友的一个本。

0: 那种就是油乎乎，或者说是那种就乳状的那种嘛，对吧？
1: 对，
0: 它这次呢是属于是啫喱的那种果冻质感，
1: 就特别适合夏天。
0: 对，你上凉以后就感觉好像自带那种清凉感一样，然后一抹它是化水了，然后这样它迅速吸收，而且是清爽不油腻的。后面比如说你要再涂什么防晒霜啊、粉底液啊，它也不会有什么搓泥啊、泛油什么的。哎，真的，之前我真碰到过，比如说你抹完面霜以后，你再抹这个防晒啊什么的，这些你脸上就会觉得起那种就有点那次搓泥那种感觉。
1: 确实是、
0: 那个我是
1: 就太难受了夏天，
0: 哎，真的不好。所以说像这种而且它又是那种无油温和的配方，什么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制痘的一些成分，因为毕竟人家是这个药房起家的嘛，对吧？
1: 对，
0: 所以

0: 2028年的3月份呢，大概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反正你怎么都能用得完
1: 啊，对，
0: 对吧？然后也是一个限时福利啊，只有150组的库存，所以呢，如果喜欢的朋友，您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您回复一下面霜啊，或者是果冻啊，都可以。然后呢，记得添加我们客服微信啊，我们单单还能再减5块钱。
1: 是，哎，朋友们注意了啊，今儿第二时段咱们说的这个消息啊，科颜氏的果冻面霜，125毫升的正装，2瓶卖您229，
0: 相当于110。

0: 那些用着吧，觉得
1: 囤一囤都可以啊。
0: 对，
1: 是不是
0: 赶紧拿回来用啊？这赶紧拿回来用，
1: 回复下面霜或果冻啊，就能抢了。
0: 是，那经有人说这个面霜是可以放冰箱的，早上洗完脸之后拿出来冷敷，
1: 也可以，
0: 这也是可以的，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那方法很多，
1: 怎么用都行嘛。
0: 是，所以呢，赶紧下单啊！发送关键词"果冻"或者"面霜"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吧。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第二时段的资讯的全部内容啊。接下来要出题了，但是时间可能不太够你回答，那你就下一个时段给我报答案吧。
1: 行，你先出吧，没准我就直接快问快答。
0: 哎，真的假的？我天哪！我来给你出这道题啊！我给你出的是一个关于就是清洁的问题
1: 啊。
0: 刷牙，
1: 哎，可以，
0: 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儿，对不对？那这个刷牙的历史由来已久了。那我请问你啊，在中国的历史上，最早，人们是在用什么来刷牙？
1: 好，
0: 哎，我用的这个器具啊，用的器具 ，A， 布条。

0: 原型了、嗯、对对对对对对，
1: 行，没问题、
0: 嗯、哎呀好险好险，这两分你没拿到，
1: 没事，
0: 哎呦喂，
1: 长知识了
0: 好吧、我们来看看大家今天的互动吧。
1: 行，
0: 今天我们聊的是就是爸妈唠叨里的真理。
1: 哎，嗯，燕林姐说啊，说别熬夜早点睡啊，这个确实是年轻的时候总当耳旁风，直到体检亮红灯才懂，熬夜是透支生命，健康没了一切归零。哎，我跟你说真的是啊，就是很多朋友就是他可能不是那么在意、嗯、觉得稍微熬点夜我第二天稍微晚点起不是也没事吗？
0: 嗯，
1: 但是有些朋友，你看我自己身边就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就是可能人家工作也是比较那个自由，不用朝九晚五这种啊，
0: 嗯，
1: 然后他就属于晚上熬夜，但是他第二天呢起的就是没有那么早，但是就是最近就发现就是带状疱疹那种，
0: 哦，
1: 他不就是相当于免疫力很低的时候你才会得这个病吗？
0: 是，
1: 对吧？所以呢，医生说你是不是熬夜了？然后他说啊是，所以就不管什么情况下、嗯、大家尽量还是不要熬夜啊。
0: 是的是的，
1: 对，哪怕你觉得说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起得晚，那第二头天我大概三四点四五点才睡，这种也不长期下来也不行啊。
0: 是是是、嗯、你要说逢年过节比如说这个
1: 偶尔一次两次
0: 除夕夜，
1: 对对对，
0: 对不对，熬一下。

0: 错没错啊。那下面呢还是关于这个也是恢复开放的事儿啊。刚才说的是博物馆嘛，那下面咱来说说怀柔区有六个公园它也是恢复开放了。那经贸网的消息啊，根据怀柔区防汛办的提示呢，7月12号的8:40啊，结束了全区防汛一级的一个应急的这种响应。那北京市怀柔区园林绿化局也发布了公告，向怀柔区的滨湖公园、城南公园、迎宾环岛公园、怀柔滨河森林公园、怀柔城市森林公园、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纪念公园即刻起也是恢复开放。那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大家啊，夏天呢雨多啊，市集分布不均，大家要关注一下降雨的情况，合理的去规划行程。
1: 还在关注另外的一条，是来自于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恢复开放的通告，来自于经报网的消息。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海淀区暴雨橙色预警响应结束，所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呢即刻起也是解除闭园管理，恢复正常开放。那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可以打咨询电话62720251，这个电话呢是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下午的5点之间是有人接的啊。也是温馨提示大家，雨后由原地面湿滑，园内呢有一些小路很泥泞，所以请注意安全，并且合理的安排出行。再次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0: 的，
1: 好吧，北京时间8:41。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1: 那么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资讯。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几些公园呢它恢复开放了啊。那同时呢像八达岭长城、野鸭湖还有古崖居等景区也是恢复开放了。开放的景区呢分别刚才说到了，就是有这个八达岭长城景区，它这个景区呢是含索道和野长城的，还有水关长城景区、古长城景区、九眼楼长城景区，还有就是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古崖居风景名胜区。大家呢可以通过长城内外旅游的这样一个小程序来提前的预约。那同时呢位于世园

0: 可以把您的早餐图也发送过来，我们给大家来进行加精啊。
1: 是。
0: 然后刚刚看青青姐她发来她的早餐图了，这个今天的这个吐司真的是很不错，培根奶酪和黑松露。哎，最近这个黑松露酱好像是挺火的，
1: 是不是？
0: 然后各个这个直播平台好像都在卖啊，比如说用可。

0: 妈妈从小就念叨我春捂秋冻嘛，是不是老来不生病嘛，说这个还确实一直比较听话啊。
1: 你看还有哪些朋友说的啊，这个七七五八说，从小啊，爸爸妈妈唠叨最多的就是勤俭节约，珍惜粮食，珍惜时间，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助人为乐，这都是中华传统的美德哈。
0: 哎，是的啊，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着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话题呢，就是爸妈啊这个唠叨里边的一些真理啊，您可以来聊一聊啊。
1: 是
0: 这个下面是不是该我给你出题了
1: 啊？你这已经迫不及待了，
0: 这我这是吧？
1: 反正现在是零比一落后你，
0: 是。
1: 啊
0: 我落后嘛，
1: 对
0: 对
1: 啊，那您就来吧，
0: 来吧，我还是给你出文字的题，
1: 还是文字啊？
0: 就我一般出一的出题吧，一天就出一个品类啊
1: 啊，
0: 这样大家也好记，是不是？
1: 行，
0: 哎，我出的都是一些比较下面出的比较常识一点的，就也不算常识吧，就是大家平常可以了解了以后就多注意。对吧？我想问你的是啊，咱说到这蚊子啊，就是它比较喜欢一些东西啊，然后完了之后它就会叮你啊。想问你的是呢，蚊子最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呢？
1: 哦，蚊子最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
0: 哎，就是你就尽量别穿了，以后就夏天少穿啊。
1: 会不会就是我今儿穿这紫色？
0: 谁知道呢？
1: 有没有这选项？
0: 第一个啊是白色和这种浅黄色。
1: 白色和浅黄色。
0: 哎。第二个是黑色和这个红色，
1: 黑色和红色。
0: 对，第三个也是三个选项啊。第三个是那种浅灰色和浅绿色，
1: 浅灰和浅绿。
0: 来吧，
1: 也是三个选项、啊。
0: 对，三个选项你选一下。
1: 哎呦呵，白色和浅黄色，红色和黑色，第三个是浅灰色和浅绿色。
0: 对，你就这么想吧，第一个是白黄，第二是黑红，第三个是灰绿。
1: 明白了。
0: 就先这么选，你这么记吧。
1: 然后呢，这个太极推手说是二，也就是红与黑。我觉得不太像是红与黑。我觉得他对于颜色应该不是那么。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是在南二环东向西的方向景泰桥，南三环西向东方向玉泉营桥，蔡慧英南路南向北方向溥仪街路口，东二环南向北方向建国门，还有西五环北向南方向武警桥。以上路段呢是分别有事故发生，还有南六环大红门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故障车，后车请小心避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看看，真是
1: 皆大欢喜。
0: 嗯，
1: 来吧，我们进一段片花，跟大家分享资讯。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来吧，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合唱节会在今天啊北京开幕啊。本届合唱节呢会汇聚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国内28个省区市以及港澳台地区的306支的合唱团，超过15000名的演唱者将同台放歌。那本届合唱节呢，也是近100位合唱领域的权威专家面向基层合唱的从业者、乡村少儿合唱团开。

0: 淹水的一些情况不时的发布出来，
1: 嗯，
0: 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1: 是的，
0: 对，嗯，就本来这个事情大家避之唯恐不及，
1: 嗯，
0: 你反而是怎么让人害怕怎么来用这种方式来博取流量，
1: 嗯，
0: 这确实太不应该了啊。来吧，接下来跟大家要说的是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最近一段时间也是被大家疯狂的在热议，就是关于长期佩戴蓝牙耳机会导致甲状腺结节甚至致癌，我不知道这样的一条就是报道或者这样的一个观点你有没有听说过啊？
1: 这个这还真没

确认蓝牙耳机导致甲状腺结节。那论文仅仅得出了两个客观的结论，就是说日均蓝牙耳机佩戴时长、年龄是影响甲状腺结节发病风险的两大核心因素，佩戴时间

0: 率相较于头戴式啊，这个与结节风险的关联性也是相对的更加显著一些。最关键的一点是，研究仅证实了关联性，并未证实因果性，这点是有区分的。
1: 对，
0: 也就简单来说，数据显示，长期戴蓝牙耳机的人结节检出率更高，但不能等同于戴蓝牙耳机直接导致了甲状腺结节，这是大众误解的一个核心关键。但是呢，很多人只记住了蓝牙耳机伤甲状腺这样一个惊悚的结果，却忽略了研究的样本局限、实验逻辑、适用范围，更分不清相关性和因果性的本质区别。所以网传的相关性被偷换成了因果。

0: 其实说到这个蓝牙耳机啊，就是它为什么会影响呢？其实我觉得一个呢是可能它的这个低强度的这种射频呢，相对来说呢，这个其实很低，它几乎对人体没有什么影响。
1: 嗯。
0: 但是呢，你想不管怎么着吧，你长期戴着，然后呢，它多少还会有一点点小干扰，而最主要是它也不舒服啊，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啊，所以就有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轻微的这种干扰啊。所以我倒觉得说啊，就是大家就是平时戴耳机这个事儿啊，还是不要老那么戴着，
1: 对
0: 吧？然后偶尔比如说你需要的时候，比如说你看我们上班的时候需要的时候可能会戴一戴，
1: 嗯，
0: 然后呢你平常比如如果在家能外放咱就外放出来，其实有时候外放听出来那种感觉效果其实你还能跟着唱一唱，是吧？
1: 是，
0: 还挺好，对吧？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要老是塞在里面，确实有时候反正我是啊，戴时间稍微长点就觉得好不舒服，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就这个其实没有直接性的关系的。如果说真的是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甲状腺的话，那就是记住什么呢？不要长期，不要熬夜，
0: 对
1: 啊，不要有情绪内耗，
0: 嗯，
1: 这个激素紊乱啊，
0: 嗯，
1: 这个都不要，
0: 对，
1: 好吧，也不要忽视筛查，就是比如说定期的体检，
0: 哎，体检还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对。
1: 如果发现自己比如颈前部有这个肿块，包括声音嘶哑，包括吞咽困难，
0: 嗯，
1: 这样的一些不明原因的，
0: 及时就医嘛，
1: 对，及时就医，
0: 嗯，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好吧，北京时间9:26，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资讯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0: 嗯，
1: 然后呢，也非常感谢大家关于今天话题的互动哈。
0: 对，
1: 嗯，那今天就先到这儿，
0: 先到这儿吧。
1: 明天还是我们俩，嗯，
0: 是的，
1: 好吧，
0: 嗯，
1: 那咱就明天见了，朋友们。
0: 哎，
1: 我是郝阳，
0: 我是高燕，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
0: 娱乐72变。

0: 这是一个到底有多大呢？嘿，打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脑硫磺什么呀硫
0: 磺？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小伙去理发，提高发际线，修鬓角，费用清单近40000，咱们听听街坊们怎么聊。
3: 酒吧里，
2: 哎，
4: 小花，不要故作镇定，仿佛要播音的样子啊！
2: 真可笑，男孩剃发，
4: 剃发，男孩剃发，你叫剃度，知道吧？不叫剃发，
2: 剃鬓角，剃鬓角。
4: 嫂子别，要不然鬓角滋着挺难看的，尤其短头发的人。知道吧？
5: 剃鬓角，
2: 我没有这个体验。
5: 剃鬓角不挺正常的吗？
4: 对呀、
2: 啊。哦，看来这是个常见现象。
4: 你比如说，头发短的寸头，然后鬓角呲着，
5: 哎，
4: 多难看啊！
2: 哦，会这样长？
4: 对，你大老远一看，跟海葵似的。
5: 你要到老理发店，一进去之后，您给我扫扫边。
4: 对，就这意思。
5: 去一指，后边去一指。
2: 扫扫边不是扫街，扫巷，扫扫边。
4: 你是不是净搞环卫？没去过理发店？
5: 他搞过环卫吗？
2: 不是，我们女的
5: 没头发
2: 去理发店。也没有这些什么提发际线和修鬓角的项目、啊、
5: 那你们去都干嘛去？
4: 他们就是染发、
2: 哎、我问一下你
4: 烫发、
2: 修一个鬓角多少钱啊？
5: 修一鬓角那得看谁修了，要我爸帮我弄不要钱，
2: 就是理发店啊。
4: 理发店就饶吧，一般
5: 饶啊。对啊
4: 对啊，一般都是里边剪完发就手扫扫边，这很正常、
2: 哦、
4: 这就仿佛是、
2: 哦、就没有说有人那个鬓角长得快然后专门去修鬓角了吗？
4: 鬓角长得快能长多快？
5: 就跟有的人修齐头发帘那道理是一样的。
4: 你
2: 不是啊，我们头发帘哈长了以后遮眼睛扎眼睛，所以一定要先剪头
5: 发。一样啊。
4: 对啊，它是成比例长的，就是你长鬓角同时你头发就长了。
5: 没有真正的纯理鬓角的很少。
2: 哦，那提发际线又是怎么回事呢？
5: 提发际线就是你这样的没有脑门。
2: 谁说我没有脑门啊？还有人家呢
4: 火大长出来。
2: 这个杭州小伙子理发的时候说要体验一个免费项目，就是提发际线和修鬓角。
4: 对呀、啊，他看都是饶的嘛。
2: 清单一出来，小伙差点晕过去
4: 啊、
2: 哦！说费用将近40000。
4: 那是因为他肯定做别的项目了，对吧？
5: 你都是什么项目在理发店能花出40000去？
4: 哎，美容，
5: 做个拉皮。
2: 这美容店里还给你哦，也是可以的哈。
4: 当然可以啊，
2: 嘎个双眼皮，拿白单子往脖子上一挤，
4: 得勒死。
2: 然后打那个。
4: 麻药说不上来是吗？小花这半天正琢磨打什么呢是吗？
5: 他琢磨打瘦脸针、
2: 那个、
4: 打尿酸。
5: 打尿酸像话？打玻尿酸
4: 啊，差一字是吧？在脸上就去死皮。
2: 可是人小伙想的是这事儿免费所以才体验的呀，要是不免费谁体验？一修鬓角提发线
5: 就花了40000。
2: 嗯，
5: 那就让人坑了。
4: 那也不见得，大师下手就收钱贵，
5: 侯宝林给脚头。
4: 我说这像话，说那是
2: 卓别林，
4: 卓别林管理发吗？
5: 卓别林是电影大师。
4: 你们啊，不知道这个理发界大师就别胡说，知道吧？
5: 理发界大师准有一位，肯定叫吉米。
2: 凯文，托尼。
4: 哦，带水。
5: 凯文，
4: 司机，
5: 波兰，
4: 波兰壮阔，
5: 胸有
4: 成竹。
2: 行，
4: 你能一块说出来吧？
5: 你先说，你们能整出39000吗？
4: 对，
2: 难，对我都难，
5: 对吧？
2: 顶多烫完了2000。
4: 不，烫完了再拉直，然后续上，再剪短，
5: 这不是疯
2: 了？顶多4000，行吧？
4: 找一大师，一大师不，俩大师，反正凑钱呗。
2: 其实花到39000真的特别难，所以我就说这小伙啊，当时为什么就差没哭了嘛？
5: 哎，
2: 看完了以后吧，还发现自己剪前剪后没什么差别。要我当时我就跟他急，不是说好免费的吗？怎么蹦出来39000啊？
4: 我们施工免费，设计要钱。
2: 还是装修，
4: 反正这词儿我说不上来，就是这意思。

0: 喜欢我，确实是鬓角的功劳。
1: 你有喜欢孙猴的，
0: 就有喜欢八戒的。
1: 对啊，
0: 小伙儿，我看你骨骼清奇呀、
1: 练武奇才。
2: 我还不知道怎么推个头了，看出骨骼来了。

0: 这个长虫啊，
1: 就是草坑里蹦的
0: 啊，天上飞的，
1: 地上跑的，
2: 水里浮的，
0: 没有什么这个国家这个什么保护动物吧？
3: 没有没有什么什么。
0: 咱提前给说好了，你在我这儿住房间，咱好商量啊。
3: 可以不给？
0: 不给，你可以晚给，没关系，
3: 可以晚给
0: 啊。但是有意见啊，你要那个犯法的可不行。
3: 不是，就是小宠物，
0: 小宠物，
3: 平常常见那个
0: 啊。其实那倒无所谓，
3: 就是的，
0: 只要你啊这个不影响别人，
3: 绝不影响。
0: 千万我跟你说啊，这个你别把我街坊四邻都得罪了啊。
3: 那不会的，那大爷，那怎么着？我不送您了，大爷。
0: 哎，有事跟我说。

0: 摊摊摊摊的在那儿，人姑娘不嫌你啊。而且你这个个人卫生我得说一下，咱俩你搬过来以后吧，就你门口这块这个味儿可真不小。你说你这样，人姑娘不嫌弃你吗？该洗澡洗澡，别的头发都打绺了。我跟你说，
1: 那他的头发不打绺啊？
0: 他不打你呢？
1: 我
0: 你这这么大人了，你也是头回谈恋爱吧？得，我不多说那么多了，你脸都红了，我遛狗去了。
2: 哎，大爷，
3: 小伙子，
2: 哎，
3: 大爷，说你两句啊。
2: 哎，大爷，您说，
3: 这个别老晚上听快板，呱的呱的呱的呱的，
2: 我没
3: 知道吧？我老听你屋呱的呱呱的呱。
2: 哦，
3: 我跟你说，喜欢点别的爱好，别老就算爱快板，别玩儿打，知道吗？啊，
2: 大爷，哎，大爷，嗨，得嘞，大爷。

0: 肤容易氧化的，另外就是想要洁面自带提亮效果，包括后续您想搭配精华的，还有一种就是出油多偏爱清爽透亮洗后肤感的，那您买它准没错。
1: 哎，它的这个清洗能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另外比如说日常我们通勤的轻薄底妆啊，包括日常的这种防晒啊，它也是不用卸妆产品的，可以直接去洗干净。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个定心丸，就是它是纯氨基酸的表活配方，全程不

0: 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光字，然后蹦出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台呀，就整个建起来了。它的位置在哪儿呢？它的位置是在咱们现在的社会科学院的这片区域，就是我们骑行过程当中咱们右手边的这片。
1: 就你往北看，
0: 哎，
1: 现在是社会科学院。
0: 对了，
1: 嗯，
0: 这片区域呢在明清时期它叫做顺天贡院。
1: 嗯，
0: 哎，这顺天贡院呢，它要是推到元大都时期，这个地方是太史院司天台，是大型的天文机构。
1: 那为什么元和明哈，两个不同的朝代都会把这个东南的这部分或者靠东的部分，哎，给它安排成这个观星台呀，或者是古观象台呢？
0: 我觉得应该是追着太阳在走，或者是我们的整个的观星啊，实际上是以东南方向作为我们的一个基点来出发的，嗯，包括我们的祭祀的地点，你像我们的天坛，像我们的日坛，它能够所在的地域基本

0: 东南角楼的北侧不远处，站在我们城墙之上，你能看到古观象台的全部的内容。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点位呢，跟各位朋友聊两句，就是呢，我们好多朋友说了，哎，那个东南角楼不是应该叫它东便门城楼才对吗？东便门角楼吗？那是东便门的吗？其实东便门跟它没关系。
1: 对，我多年之前也以为这就叫东便门嘛，后来发现和东便门确实不在一个位置上。
0: 那么这个位置咱们说您怎么找呢？咱们现在角楼啊，这个位置是在我们老年间现在消失了东便门它的南侧，而且是在它西南侧。
1: 对，
0: 那这东便门您说大致在哪儿啊？我这么跟您说您可能就明白了。如果您要是在咱们那个明城墙的这部分遗址，就是东边一点这部分啊，沿着咱们东边这部分的城墙，您要是往南走，走着走着您还别上到我们的这角楼这个区域，
1: 还没走到呢。
0: 您这个时候呢，往您的左侧下台阶儿，有一排台阶您走下去，下了台阶之后呢，这个时候呢您会发现啊，南北路如果要是往南一点儿，有一个火车的这么一个通道，火车通道过去以后再往前走，您就看见我们立交桥的基本全貌了。它那个火车通道往北边一点儿的位置是以前北京城外城城墙的位置。
1: 再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就是因为这个内城和外城哈，内城咱说北京城，现在你看这二环它不是这个凸字形吗？
0: 对，
1: 上面那个正方形是内城，
0: 对，
1: 下面这个外城啊，就外城本来是嘉靖修的，他想包一大圈，但是修着底座就没钱了，
0: 没错，
1: 他把这个天坛和先农坛包进去之后他就没钱了，所以导致是个凸字形哈。
0: 对，
1: 咱说东便门呢，它等于说是在凸字形向下的那个底座的出来那一小点儿，
0: 对了，
1: 这太不好说明白了。就是东便门呢，是什么方向开的？
0: 东便门呢，它叫便门，是因为啊，它是方便当时民众出入的。因为这儿不开门的话，老百姓除了我们谈到的朝阳门，您就必须得一路往南边到广渠门才能出城。以前不用这么费劲，以前从崇文门就出去了，现在您得绕一大圈。
1: 对，如果凸字大家知道，凸字如果上面那个是头的话，那凸字是不是有两个肩膀啊？
0: 对，
1: 那么东便门和西便门就开在那个肩膀上。
0: 没错，这是我们说的这么一个大致区域。那么咱们的这个古代的观星台后来叫观象台，元代郭守敬的时候就在上面呢，其实在北侧的咱们说老的这个位置就已经安放了很多天文仪器了。以前咱们的中学课本当中一直提郭守敬是一个全才式的人物，又开通了通惠河，又建造了非常多，设计了非常多的天文仪器，包括什么简仪啊、高表啊等等等等，都跟他有关系，所以那个时期就已经出东西了。到了明代的时候呢，有一些天文仪器呢实际上是从造的。为什么它要从造呢？因为啊，元朝灭亡之后，明朝开国皇帝不是朱元璋吗？洪武皇帝朱元璋他看上元大都的天文仪器了，
1: 他拿走了。
0: 他也看上留在元大都那些天文工作者了，因为我们知道天文和历法两者密不可分，这是国之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把工作者把仪器全部请到了南京。到南京去也得找个地方安置，所以找到了鸡鸣山。鸡鸣山鸡鸣寺，鸡鸣山在这个地方呢建造了观星台，这是我们说明朝开始的时候。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元大都就变成了明成祖朱棣的新北京，
1: 就北平。
0: 对了，后来呢明成祖朱棣呢迁都到了咱们现在的北京城的区域之后呢，他这个时候如果再建一个新的观星台，不用原来的地方，用的是我们今天现在所在的地方，把它建起来了。建完之后呢，四下里的建筑，像我们知道紫薇殿呢、还有其他的建筑陆陆续续也建起来了。这个时候就考虑一个问题，这问题就是原来的天文仪器不都搬南京去了吗？
1: 那要不要

那说到古观象台哈，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了大型融媒系列节目，叫《文物里的北京》，何其有幸！古观象台这一期是我做的，来，我们来重温一下啊，就是我们去这个北京古观象台去采访的时候，当时的录音啊，这是系列节目中的一期，配音是我们电台的郭伟，我们一起来听。

清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造的，元大都城方60里，门11座，略称长方形，而元大都的南墙更靠北，基本上与现在的长安街重合。

传教士吉里安设计制造了地平经纬仪。1744年10月，乾隆皇帝到观象台视察，觉得古台上的天文仪器都是西方传教士设计监造的风格，于是下令再造一架更能体现大清气派的天文仪器。这架被命名为

0: 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

0: 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含有智慧。

0: 真的，
1: 没错，
0: 多棒啊！你放在今天来讲，啥是有用，啥是没用的？
1: 对呀，
0: 功利角度讲，很多东西都没用。但是你觉得那些没用的东西真的没用吗？记住这个八个字啊，叫无用为用，用莫大焉。
1: 用莫大焉。徐光启呢，他搞农学，然后呢，他研究我们的天文历法，还有一个就是徐光启呢，他也研究先进的火器，他呢看。

0: 真就是科学工作者。他呢到了中国之后呢，起码在推动我们的科学技术进步方面起到了非常多的作用。那么我们提到了利玛窦，提到了徐光启，徐光启是我们中国的礼部尚书，是重要官员，利玛窦是一个传教士，说明他们当时在起码天启崇祯年间有非常好的合作。后来进入到清代以后，意大利的一个重要传教士叫做南怀仁，南怀仁在中国生活居住的时间是中国历史上的清朝康熙时期，
1: 所以康熙是个科学少年呢。
0: 对呀、
1: 他对什么西方的物理、几何、数学那么感兴趣，这和他的妈法就是我们说的这传教士哈影响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对的，所以呢南怀仁在这个时期呢陆陆续续

0: 个是乾隆造的，就乾，你大概其实能看出来，就剩下那些都相对简约。到了乾隆时期哈，他的审美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1: 对，
0: 大家想起瓷器的大转屏了不？因为他本身是技术控。
1: 对，
0: 所以你发现他设计主持设计和铸造的天文仪姬恒辅臣仪啊，那个满雕啊，就是那种繁复的，你就想起紫檀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是，
0: 就你满眼看见的都是龙啊、云纹啊，就这个。
1: 对，真的漂亮。
2: 古风、古韵、古文明。

1901年，由德国掠走的天文仪器要在12个月之内归还给中国。咱们知道啊，凡尔赛的条约啊，中国政府到最后其实没有把它合约签字，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德国在胶州湾，就是我们说以青岛为核心的胶州湾的利益，当时是全盘的给了日本了。这件事情在国内激起了一场五四爱国运动，所以呢，在咱们的所有的这个国内的民众的这种压力之下，北洋政府决定呢不签字。但是在整个条约当中有个别的款项，对我们来说也是可以的，不完全是坏事。你像这131条规定，德

0: 咱北平的这个呢？无论是一开始十架，搬走之后还剩下八架，这部分天文观象台的区域就变成了天文陈列馆。哎，这也是国内首家啊，最早的一家。
1: 那听众说，哎，那我现在去那个古观象台底下，我还看见两个呢。您现在看到的都是复制的。
0: 对了，
1: 底下的那个是复制明代的。
0: 没错，咱们明朝的这两架呢运走了。有的朋友可能还会想，

0: 间，掌握时间的人是掌握时间密钥的人，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们时间，你们才知道这个，哦，你们才能去种地。
1: 对的。
0: 嗯，那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

高秀珍在日军那里受尽了虐待拷打的酷刑，大概一年后他又被转卖给浦口的一家旅社，再后来旅社又把他卖给天津的一家妓院，

夜之下，孙伯生就对美丽清纯的费宝树动了心，立刻决定追求她。这听上去挺有电视剧里一见钟情的浪漫劲儿了。可我要跟您说一下，这俩人的年纪，这浪漫感可能要大打折扣了。费宝树当年17岁，还是一中学生，

孙家的起家要从孙伯绳的祖父孙竹堂那辈说起。孙竹堂是会稽人士，因为家里吃不上饭，12岁就进城给人家当书童。主人呢是一个县衙的师爷，

他们这段婚姻是从一场官司开始的。那时的费宝树年纪幼小，涉世未深，急匆匆步入了婚姻，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呢？与费宝树婚后不久，孙伯绳花花公子的本性就暴露出来，因为纳妾的事儿又上了一回法庭。怎么回事呢？原来孙伯绳纳了一房小妾，名叫吴芷英。可没多久，孙伯绳瞧见了芷英的妹妹媚英，又对小姨子起了不轨之心。后来媚英怀了身孕，生下一个男孩，姐妹俩的父亲得知此事，气得七窍生烟，和孙伯绳打起了官司，告他逼奸幼女。然而法庭上，孙伯绳却振振有词，说媚英生了男孩之后，他送了红鸡蛋给俩姐妹的母亲吴菜氏，吴菜氏吃得津津有味，这不就等于承认了二人的婚姻了吗？所以他孙某人和吴媚英的事儿根本不是什么逼奸幼女，而是正常纳妾。最终孙伯绳被无罪释放。这还不算，孙伯绳还把漂亮女人的照片藏在自己的书桌抽屉里，有一回被他的三女儿看见了。小女孩天真烂漫，还问自己的大姐，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是谁呀？大姐此时已经懂事，流着泪说，这哪里是漂亮女人，和我们的母亲比真的太丑了，扔出去，我真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害臊。对于这种丈夫，此时的费宝树作何反应呢？他先是忍耐，一个接一个替孙伯绳生育孩子，12年间他一口气生了一男五女。然而这种忍让付出完全打动不了孙伯绳这种二世祖，反而使他变本加厉的背叛，甚至发展到最后，孙伯绳开始对费宝树拳脚相加。被打得伤痕累累后，费宝树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沾上孙伯绳这种男人，要是不想下辈子都活在泥沼里，就只有跟他一刀两断。终于在这段无望的婚姻中蹉跎了十几年的费宝树勇敢走上了法庭，当着众人的面亮出自己手臂上的累累伤痕。而面对妻子的血泪控诉，孙伯绳又祭出了一贯的法宝，泼脏水。他不提自己做的那些缺德事儿，只是坚称费宝树压根儿不是他老婆，只不过是个小妾。然而此时的费宝树已彻底看清孙伯绳的为人，不再理会他那套东拉西扯的狡辩，坚决与他离了婚。出于时代的局限性，所有孩子的抚养权全归了孙伯绳，费宝树只分到了一处房产用来安身。离婚后不久，孙伯绳就与一位舞女同居，又生下两个女儿。而费宝树那边日子也不算好过，当时的上海被日伪政权控制，费宝树孑然一身，又没有什么糊口的一技之长，思前想后，他决定前往重庆投奔二姐宝琦。此时的费宝琦嫁给了重庆的一位官员，那人与宋子文关系不错，被提拔到财政部任职。所以南京政府撤退的时候，费宝琦一家也跟着到了重庆。

这老板还算有点良心，他告诉费宝树，盛女士在昨天夜里已经悄悄离开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盛女士临走之前还把费宝树给卖了。什么情况啊？这是原来盛女士带他住下之后就在等候人贩子接头，直到昨天盛女士和人贩子谈好了价格，便将费宝树卖给了当地一户土豪做妾，接亲的人今天就该到了。费宝树听闻这个消息简直如同五雷轰顶，但事儿呢已经发生了，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费宝树打听到附近有一家电报馆，立即开始了自救。他迅速写了一封向二姐求援的电报，央求老板替他寄出，并且许诺将来一定重谢这位好心人。在费宝树的恳求下，客栈老板最终答应了他的要求。然而相隔千里，援兵能够及时赶到吗？费宝奇接到妹妹的求救电报后，立即把这事儿告知了丈夫。咱们前面也说到过，费宝奇嫁的这位先生和宋子文关系很好。宋子文接到求援，又急电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于是在土豪的轿子即将把费宝树抢回家的档口，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开到了镇上，终于赶在顾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

0: 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他很快又给马里奥重新设计了一个管道工的身份，还安排了丰富的地下管道场景。1985年，超级马里奥兄弟横空出世，从此开启了一个30多年经久不衰的超级 IP。那么，给宫本茂带来灵感

在今天都够评个劳模的了。还有传说称，罗马皇帝康茂德曾经扮成决斗士的样子，划着小船穿梭过这些下水道。虽说听起来这些事儿挺玄乎，但是如果皇帝真的受得了那个味儿，倒也不是不可能。让人惋惜的是，古罗马建造下水道的技术与传统到中世纪就失传了。于是中世纪的欧洲那个卫生条件呀，哎呀，多少让人有点头大。您别看油画里的旧贵族一个个相貌堂堂衣着光鲜的，其实当时的欧洲城市里，人们方便完了之后产生的排泄物都会直接往街上一倒了事，那路走起来什么感受您想想都知道。今天很多商家常用踩屎感来形容鞋子底儿软和好走，而在中世纪的欧洲街道上，行人甭管穿什么鞋子都可以无缝体验踩屎感。如此糟糕的卫生条件也造成了中世纪的欧洲疫情流行，可怕的瘟疫一波接着一波。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人终于开窍了，开始在城里挖掘阴沟用以排污。不过那时候的阴沟和

话说回纽约，纽约的地下管道发展史跟欧洲有点像，也是最开始挖掘阴沟，用简易的设施应付整座城市的排放。结果19世纪30年代，纽约先是爆发了一波霍乱，又被黄热病找上了门，数千人因此丧命。到1849年，纽约经历了气象史上罕见的酷暑，天气一热，阴沟那味儿就越发明显，整座城市的居民结结实实的被臭气熏了个遍，甚至恶臭啊都成了纽约的一个标签，写进了美国的历史书。如此情形之下，纽约市政厅终于做出决定，要在这座城市建造下水道系统。这事儿说出来容易，做起来却是困难重重。纽约当时已经发展了200多年，要在地下避开建筑的地基，在软硬不一的土层里顶着神出鬼没的地下水埋设管道，如果发生阻塞，还要工人手工掏出淤泥和垃圾，这放在现在也不是个轻快活，更何况是170多年前。于是纽约的地下管线工程是3年后又3年，一直干到19世纪70年代，后续工程还没完工。按照常理，花费如此长的时间建造下水道，纽约的环境应当

这类元素。游戏中，主人公头上大体有三种建筑材料：砖块、石块和金属块。被蘑菇加强过的马里奥可以用头顶碎砖块，碰上石头和金属块，可就只有干瞪眼的份儿了。当然，美国的下水道工程并非只局限于纽约，全国上下都进行了不少建设。根据美国环境署的数据，现今全美有128万公里的公共下水道，把它们抻直了，能从地球通到月亮，而且够通三回。这样又长又复杂的管网，在100多年的时光里，自然而然地衍生出了许多故事和传说。比如说1907年，纽约时报就发了这么一条报道，声称有人在临近新泽西州的地方刷下水道，结果忽然窜出一条鳄鱼，把这个倒霉蛋给咬伤了。后来纽约时报又报道说，一群纽约的勇敢年轻人在哈林河畔的下水道捉到了一条鳄鱼。再后来，纽约和附近地区的地铁站、河流、郊区的湖泊里都有了发现鳄鱼踪影的报道。甚至有报道说，一群渔夫在一周之内连续在新罗契尔的胡格纳湖中捕获5条鳄鱼的。这下可把纽约市民

巴黎的地下还有一个巴黎，一个下水道的巴黎。这个巴黎有自己的街道、自己的十字路口、自己的广场、自己的死胡同、自己的主干道、自己的熙熙攘攘的交通。它们只是都在淤泥里，很少有人类的形态。

0: 和枸杞、
1: 哦、
0: 再给它炖一下，
1: 嘿，
0: 让这个梨肉吸收红枣、冰糖、枸杞的这个清甜和香气，
1: 嗯，
0: 这梨肉又好吃了，同时又把这梨汁儿排出来，这梨汁儿又能跟小吊梨汤一样。然后银耳呢，因为有炖煮的这个过程嘛、啊
1: 嗯、
0: 银耳这胶质感也出来了，
1: 嗯，
0: 外边这梨汁儿再配上银耳的胶质，您去喝一口这梨汤，小吊梨汤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
1: 就来了、
0: 哎、
1: 而且我跟您说这都不算完哈、
0: 嗯、
1: 它后边还有枸杞，那枸杞里边肯定是负责平衡这个吊梨、
0: 哎、
1: 啊收尾回甘的、
0: 嗯、
1: 而且呢还有红枣、
0: 嗯、
1: 啊增加枣香气，还能给您把它的梨的含量感给对冲掉啊，
0: 所以说呢这几味一块儿弄、
1: 嗯、
0: 弄出一烤梨的这个梨和烤梨的梨汤来，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烤梨罐头，您买回去吃，哎，做法比较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了，
1: 哎，
0: 尝尝这烤梨，烤完了以后这个梨啊特别特别的面乎软烂、
1: 嗯、
0: 拿这舌头和上牙膛一抿，直接就能往下咽，又软乎又有浓郁的梨香味儿，同时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这一罐非常非常好吃。
1: 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银耳烤梨，
1: 嗯，
0: 性价比还特别高。
1: 对，有很多朋友说，那你们说这

养什么呀？哎呀，我已经养了一个多月了，把功课都耽误了，校庆的演出也耽误了。哎，多可惜呀！我把奥菲利亚的台词都背熟了，却让您

却连表达的勇气都没有，只会说嗯，殿下，不，殿下。面对宫廷里的阴谋和哈姆雷特的悲剧，他唯唯诺诺，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这完全不符合我的性格。尤其令人遗憾的是，莎翁对他的结局无计可施，就让他疯，让他死，这也是使我不能接受的。他死的倒是很别致，

0: 月。
1: 啊，还要再等一个星期呀，我已经忍受不了了。您不知道，我们七月份就要期末考试了，我得补课迎接考试，暑假之后就该升二年级了，这可是一次非常关键的。

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他费尽唇舌稳住了患者的心，却被轻轻的一句话给打乱了。而说这话的人竟然是患者。

0: 不要慌，沉下心去，听我的话，必须听医生的话。为了保证手术的成功，你应该和我密切配合，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我呢，已经和你的班主任商量过了，为了你的长远利益，你应该……他停了一下，却不得不说出了下面两个字：休学。
1: 不，不，我不休学。
2: 新月同学。
1: 啊，楚老师。
2: 新月和卢大夫都不知道，楚燕朝已经站在他们身后很久了。在规定的探视时间，楚燕朝早早地领了小牌牌，病房里却不见韩新月。正在为新月收拾饭盒的姑妈告诉他，新月跟着卢大夫遛弯去了，楚燕朝才找到了这里。
1: 楚老师，我不休学，我不休学。
2: 刹那间，楚燕朝被这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呼声征服了，他没有力量拒绝这样的请求，在心中酝酿已久的话不忍再说出口，而只能收回去了。不，现在无法收回了，卢大夫已经把话说出去了，而卢大夫无疑是完全正确的。韩新月同学。楚燕朝坐在新月的身旁，强迫自己镇静下来，尽量让语调和缓轻柔。啊，没有一个教师愿意看到自己的学生中断学业，何况你是一个很好的学生。他本来想说何况你是个最优秀的学生，却临时换了一个词儿。韩雪同学，但这不是我所能够决定的。我们应该尊重科学，科学让我们冷静地看待自己。
0: 新月沉默了，他的老师还从来没有用过这样严峻的语言和他谈话，他觉得

0: 北水镇红叶，东路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盘算着在这喝着。大约过了也有15分钟左右，就听见脚步声音，一抬头一看，那掌柜的乐呵呵走到头前，后边跟进了一个人，就进了他这院了。掌柜的一边走一边说，客爷，那院跟这院差不多，您看看吧，就这样两间房。还可以，跟这一样的。那我就把东花园包下了啊，不准招待旁人，我付钱。好嘞，您呢？啊，月婷明白，也是住店的。但一瞅这个人，月婷就是一愣。那我说愣什么？长得太漂亮，比月婷这个稍微高出一点来，细腰梁、宽膀扇、扇子面的身材，头上秧歌绿的扎。

0: 木剑。
1: 我闯荡江湖，我听说了，当今武松十三派81门，外十八门，同时还包括了四绝，武林四绝呀。其中有一绝就是我们铁伞。

买维嘉呀，我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来。越听一听，这不笑话吗？啊，这是搪塞之词，人家不愿意说实话，不便勉强。刚想说第二句，这人乐了。那么，这位老兄，我想问问你，你是谁呀？啊，在下高波是也。高波，哈哈哈哈哈哈！好一个高波呀！你记错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不是高波，你姓岳，你叫岳平，你上临安干什么来了？我都知道。啊，您说我干什么来了？刺杀秦桧，对不对？哎呦，岳平一听这神仙呢，

0: 咱俩先谈啊，因为你来找我来了，我说的对或者是不对是我个人的看法，你别挑理。
1: 怎么能呢？我求指教。
0: 好，那我就说，方才我讲了，你一口咬定秦桧害死你爹，这事儿谁都知道，说害死证据何在？你说狼狈为奸诬陷你爹，证据何在？怎么诬陷的？这不行，拿到官面上去你这话讲不通啊，私凭文书官凭印啊，得重证据。光凭想象，光那么一说啊，大伙儿都知道，将来到了公堂上了，谁都不出头了，谁出头人家问你有什么证据，你有什么根据，全傻眼。你这官司还能打赢吗？你把秦桧给杀了，杀人灭了口了，秦桧永远不存在了，你爹的官司永远没有翻案那一天，这不就等于给秦桧树碑立传了吗？你爹还有翻案的时候吗？那些人还有翻身的时候吗？你怎么能做这种蠢事？你太蠢了，你年轻人不能。

滑天下之大稽，真是无稽之谈。这个木剑何许人也，我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佩戴木剑啊？是吗？哈哈，我拿来你看看。这主转身进了屋了，时间不大，把他挎那口宝剑拿出来了，双手一臂，你看看，哎，我失礼了。耶，是木头的，木头的，也看不出是人沉木，也看不出是铁梨木，是一种什么木头呢？乌光瓦亮，上头雕着花，跟那个宝剑长短宽窄都差不多少，所不同的，一般杀人的宝剑是钢。

汗，这个面子拉不下来。你一张嘴嘛，什么他里通外国，认贼作父，一张嘴嘛，不分咸鱼，妄杀好人，当当当，反正你有套理由。叫这件东西把你们俩中间隔起一道长墙，月亭啊，没有好处啊。哎，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杨红可不是一般的女孩子，你了解的是这么多，不了解的地方还很多很多，你要坐失良机。

0: 人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儿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

长挺好，身体挺硬实，现在何处？就在关城里呀、啊。哎呀，娘一提你呀、啊，天天哭，逢年过节也掉眼泪呀、啊。三弟呀、啊，没想到你来芜湖关了，赶紧进城与娘相见吧。哥哥，我一定进城啊。要知道你在这儿说什么，我也不能打这关城啊。这么办吧，你先收兵，我回去跟众将讲一讲，天黑之前我必到关城给娘问安。好好好，咱一言为定。就这样收了兵了。常遇春带着贾平、王威回到营盘，马上召开军事会议。朱木英、徐芳众位都傻眼了，就问常遇春，我这怎么回事儿？怎么跟着姓宁的又称兄道弟了呢？嘿嘿，柳爷一笑，将来你们就清楚了，这一阵儿我不便多说。你们注意啊，我跟大伙儿说一声，把营盘看好，今夜晚间我要到芜湖关城给我母亲问好。朱木英一听，哎，我说六叔，您可得多加留神呐、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你要进了芜湖关，姓宁那小子要有个勾心，你可就完了。六将军不能去，殿下说的有理，咱们是两国仇敌，什么哥哥兄弟，亲也不亲了，各为其主啊。不必多说，你们如何知道我跟宁伯彪的关系？我到城中，宁伯彪对我绝无加害之理啊。究竟我们怎么回事，早晚你们便知道。贾平、王威，在帮助二位将军紧守营盘，给我更换衣服。是。就这样，把盔甲不要了，常六爷穿了一身便装，背背十八节紫金鞭，也没带大枪。王威、贾平提醒师傅，咱带点亲兵吧。哎，我看望我娘且带什么兵啊，就我单人独马。大伙儿怎么劝也不听啊，王威、贾平在后头送着。哎呀，大家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劝吧常遇春又不听，那你说能怎么办呢？常六爷松开战马，来到芜湖关前，他一看宁伯彪正领着人在这等着呢，嚯，一对对红灯照如薄昼。宁伯彪一看常遇春来了，赶紧从马上跳下来，兄弟来了。嗯，快里边请，我把你的事儿跟娘说了。哎呀，把娘乐的呀，眼泪都下来了。哈哈哈，现在正准备酒宴等候你呢，快随我进城。说着话，这俩上了马，来到芜湖关的城内，到帅府甩凳下马，有人把马

夫人当亲娘，宁伯彪就是亲哥哥，一家人处得很好。但是你说这小孩他有不打仗的吗？有时候常遇春犯了虎气儿啊，跟二哥宁伯言就打到一块儿。哎呦，这个你打我，我骂你呀，拳打脚踢。稍微大一点的宁伯言也懂事儿了。有一回跟常遇春呢闹急了，宁伯言把腰一掐，小嘴一撅，就骂常遇春：“你不是我们家的，你是我娘抱来的。你们家姓常，你不姓宁。”哼，我们家把你抱来呀，吃我们喝我们，你还打我，你算什么东西？一开始说这话常遇春不信，还跑到娘面前告状。老夫人一听啊，就怪自己的二儿子。宁伯彪还比较懂事，知道常遇春不是自己家的，所以遇上这事儿啊袒护常遇春。可小的时候不懂事，长大了闹毛病了。有一回宁伯言跟常遇春闹翻了，跳着脚骂呀，又翻老账，要把常遇春撵走。这时候常遇春就动了心了，跑到后屋往地上一躺，抱住母亲的双腿：“娘啊，我二哥说的是不是真的呀？你跟我说实话。”“嗯，

两人正在谈论呢，从外边就偷偷的来了一个人。谁呀？宁伯彪的兄弟副帅宁伯彦。这宁伯彦，这宁伯彪是迥然不同。宁伯彪这个人为人忠厚，宁伯彦呢怀揣奸诈，心胸比较狭窄。原来他不知道常遇春是三黑，后来一听说是他呀，想起小时候的事儿来了，咬牙切齿啊，哼，这常遇春我小时候看他就不是个东西。

0: 正好啊，这个机会是得天独厚。常遇春呐、啊，常遇春，今日我就要结果你的性命。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嬉笑怒骂成佳话，
3: 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郎鹤炎，
2: 我是说书人关永超，
3: 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醒目一响，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0: 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

0: 用的是香酥的做法，就是每一个带鱼段都选用的是带鱼的中段，肥厚，然后呢另外里边的骨头就跟焖酥鱼一样，把那骨头焖酥了，您吃的时候也不用怕卡刺儿，中间那根主骨都能吃。
1: 对，
0: 然后这黄花鱼呢，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把这个黄花鱼的细嫩的肉质给保留了，同时每条都还挺整的，哎，您吃的时候又过瘾，同时呢又能吃到那种新鲜的甜味儿。然后再说这三文鱼，三文鱼家里边孩子老人肯定喜欢，为什么？
1: 没刺儿啊，
0: 没刺儿，全是大肉块啊，它用的是红烧的做法，做完了以后，这个三文鱼肉质比较紧实，比较弹牙，同时还规避了什么呀？很多中老年人不

0: 鱼，这样呢每个礼拜吃一种，咱能花插着。
1: 没错，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原来呢大家对于这个罐头产品啊觉得是油乎乎的硬，但是现在的罐头产品那日新月异的变化。
0: 对，因为技术好，所以说呢它经过了高温杀菌，不用油。

0: 种鱼类呢，咱们都给大家是十罐，而且呢每罐是150克，等于是3两的大罐啊，这就是30罐是吧？
1: 哎，对，市面上的价格呢要400来块钱了。今天呢，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基础上还有
0: 优惠是吗？
1: 还有优惠，还有加赠啊，是每种鱼呢再给大家加赠2罐，等于说每种鱼是12罐，每罐还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一罐，加起来一共是36罐，到手价299块钱、
0: 哎，所以呢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啊，它的侧重营养不一样，比如说带鱼，哎，咱们侧重点微量元素的补充。

0: 感上不一样，营养补充上也更加的全面。
1: 没错，光吃一种鱼呢有点营养偏差哈、
0: 哎、
1: 你要是花叉着吃的话呢，哎，营养就齐了，
0: 哎，这样呢也比较好。另外拿回去以后呢，无论是拌米饭啊拌面条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您今天拿到手的一共是36罐每

0: 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们一家在洪灾来临时惊心动魄的几天，洪水是怎样淹到他们的村庄的，生死一线之时又是谁救了他们一家，离散的一家人最后又是怎样团聚的呢？

0: 哎，一到下雨的日子，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
1: 哦，为什么不踏实呢？
0: 因为在我们老家呀，过去这雨一大就容易闹洪水，

0: 姑妹带着孩子什么忙也帮不上，我公公就让她带着外甥女儿还有我儿子赶紧上公路，公路地势高啊。她和我婆婆就继续抢着搬东西。
1: 这电都停了还想摸黑搬啊？
0: 哎，老人嘛，总觉得能抢一些损失就少一些。他们俩呀，刚把一台电视机和两床棉被放到我姑妹家楼顶上的时候，就听见水轰隆隆的就过来了，真是铺天盖地的，还听到有人哭有人喊。我公公婆婆呀，真是还不理会，一直在搬啊。
1: 天哪，这真是不要命了呀。
0: 我听到以后也是差点气死啊，我说什么东西比命还重要啊。当时我姑妹在公路上看见他俩还在搬，急的是又哭又喊呢。可是我们家这二老啊，就跟没听见似的，完全不顾危险，水都到腰了，他们俩还在搬最后一个柜子。
1: 哎呀，
0: 哎，他们就是心疼我们夫妻俩花了好几千定做的那套实木家具。
1: 哎呀，我是真没法说什么了。哎，那他们最后顺利脱险了吗？
0: 差一点就没逃出来。他们搬完以后趟着水走到公路上，刚上来没多久，一股洪水就冲过来了，把我姑妹家的平房啊淹了一大半。
1: 哎，真是好险啊。
0: 我跟你讲啊，当时一家人站在公路上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那个时候啊，大概有个凌晨4点多吧，借着一点星光，能看到不远的地方随着洪水飘过来一些什么椅子呀、桌子呀、塑料袋子、各种垃圾，还能看见好多淹死的猫狗，后来还有淹死的猪、死鸡、死老鼠，肚子都是鼓得圆圆的。我公公呢，从水里捡了一张桌子，还缺了一根腿，又捡了几块砖把桌子腿给垫起来了。
1: 那他捡桌子要干嘛？
0: 是为了救命啊。

我也正常了。无所抱住我儿子，一个劲儿地问他，我说您认识妈妈吗？你快叫妈妈呀。我儿子啊，拼命地往外跑，一直就跑到我婆婆怀里去了。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牙买加琥珀朗姆酒、草莓利口酒、安格斯图拉苦酒调成的，它的名字叫做红木。
1: 红木，哦，这个酒看起来跟红木的颜色还是挺像的。那为什么送我这杯酒呢？
0: 因为今天你说的故事是围绕洪水展开的，所以我就想到，溺水的人如果能在湍急的洪水当中抓住一块浮木，或许啊，就有了生存下去的希望。而在你的故事里，这样的木头不是无处不在吗？
1: 无处不在，这怎么说呀？
0: 在我看来啊，无论是时刻想着保护家人的你公公，还是及时赶到的解放军，照顾灾民的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在灾难当中互相扶持的乡亲邻里，这不都是给予他们人生希望的红木吗？在这些红木的支撑下，你们全村人都顺利度过了难关，重建了家园。而你所说的灾难无

0: 哎，打住，打住，
1: 怎么了？
0: 别往下唱了，这段我会。
1: 会？
0: 哎，
1: 叫什么？
0: 风雨归舟啊。
1: 下句呢？
0: 谢之入神山，与云峰受享清闲，问来时父亲饮酒。这段这臭接了。
1: 清楚啊。哦，风雨归舟这段都臭接了。
0: 可乐打早就臭接了。
1: 这回我唱新的，
0: 哎，
1: 我唱新的，你就不知道是什么
0: 新的，
1: 哎，
0: 唱吧，
1: 你就接不上来，
0: 你就唱甭接
1: 新的啊、
0: 嗯。
1: 有这么一个人，实在邪门。
0: 好了，好了，不要再往下唱了。这段我会，
1: 会。
0: 有这么一个人，实在邪门，被高栏低头不语，是俩眼出神。这段的名字叫思想问题，不要唱了。

0: 找没铺的耗子去摔跤，烧的那贴面铺的耗子把热闹来瞧，猪肉铺的耗子失了个德和乐，没铺的耗子失了个大姑腰，烧的那贴面铺的耗子哈哈哈哈笑，大耗子追着小耗子跑，吓得那胆小的耗子往窝里挠。
1: 我让给你干啥了？我倒霉我就找你这小子，是吧？我跟你说，你跟谁这是怎么了？
2: 我跟谁啊？我跟你。
1: 我怎么的？我不就是谈你闲吗？
2: 谈闲倒霉找你闲人了，你俩一头。
1: 他也没唱出什么来，您怎
2: 么没唱什么
1: 啊？
2: 闹了半天，你弹弦儿，你没听见呢？
1: 这不唱小插曲吗？
2: 小插曲，这什么插曲？
1: 什么插曲啊？

0: 哎，我唱段啊。
1: 喜的是庚申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
0: 哎，别别，要弹弦哈，别唱了啊，再唱我真急了啊。你要再唱我站起就走，我不说了。
1: 哎，那你为什么这回啊？啊，这唱的挺好吗？这
0: 什么挺好？什么挺好？
1: 我说你不懂吧，你不信。
0: 这什么词？
1: 这词怎么了？
0: 啊，喜的是庚申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这什么词？啊，庚申夜静半夜都睡着了，我这耗子又溜达出来了。
1: 这人呢，
0: 这还是耗子吗？啊，
1: 你问他是那么讲吗？太耗多心了。
0: 怎么？
1: 这段有文有典，你懂吗？
0: 有什么文典呢？啊，
1: 这段叫罗成托梦。
0: 这段可
1: 是讲啊，
0: 这段可是太迷信。啊，
1: 刚开始您听着是迷信向的，
0: 头两句。
1: 哎，
0: 哦哦，
1: 往后您再听啊。
0: 哎，往后不迷信了。
1: 哎，你就往下听吧。
0: 哎，往下。啊，
1: 往后有意思的。
0: 不，我问您还迷信不迷信呢？
1: 你往后你一听你就知道了。
0: 这叫什么话？没说出来。
1: 这叫
0: 好啊，
1: 这叫好，
0: 好吗？
1: 我唱的是罗成托梦。
0: 罗成托梦，
1: 您又以为我呀唱耗子呢？
0: 哎，别提这个啊！你看这。

0: 啊。
1: 戴帽身高虎皮纵墙，
0: 哎，不错吧？
1: 金钩挂玉装满镖，鞭打绣球发。

0: 招遇事的就在怀中抱最可爱，乌云盖雪无有杂毛。
1: 冷哥冷冻一
2: 点。好了好了，别谈了。说来说来说来，
0: 不客气不客气。
2: 哎呀，休息会儿吧。
0: 没什么没什么。
2: 哎，你看，我就知道错不了，听见了没有吧？好不好？
1: 好。
2: 哎，好就得了。
1: 真好，
2: 跟人家学习学习。
1: 哎，真格的。
2: 哎，
1: 他唱这段叫什么呀？
2: 他唱这段啊？
1: 啊，
2: 他唱这段是那个，我也不知道。
1: 说了半天好，你还不知叫什么？
2: 啊，我也
1: 不知道，你得问问你。
2: 啊，问问。啊，
1: 你问问。
2: 给谁问呢？
1: 你问。
2: 得了，别逗了，你气了我半天我。

伤悲，可是亲人朋友爱人你到底是谁呢？无所谓吧，只要这一切都与爱情有关。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FM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施圣杰先生的搭档呢有很多，从最早崭露头角的时候为他保驾护航的前辈于世德先生，再到后来的冯永志合作了几年，出了不少佳作。此外呢，还和白英杰、于福生、徐宝库、孙晨、赵宝乐合作过，再有呢，还和北京的常宝华、石富宽等几位艺术家合作过。今天我们请您听的呢是一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创作表演的段子，叫做《秤的风波》，由严月明、施圣杰创作，施圣杰、于福生合说。
2: 咱们俩人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3: 可不是吗？有日子了。
2: 你可胖多了。
3: 是啊，
2: 别让大伙儿瞧瞧
3: 啊！
2: 您现在满面红光，肥头大耳。

0: 哎，你也不错呀，你们家五好家庭，
1: 五好家庭就没有矛盾了。
0: 那可不，
1: 你这话说的就有点太绝对。
0: 怎么？
1: 我们家虽然是五好家庭，上个礼拜天打起来了。
0: 因为什么呀？
1: 就因为我妈妈腰里啊有一杆弹簧秤。
0: 弹簧秤
1: 啊，就是这么粗这么长，上面有个环，底下有个钩。
0: 那也叫钩子秤，
1: 就是那简易秤。
0: 哎，他哪来的这个秤啊？
1: 说来话长，我跟我爱人结婚的头一天晚上，我们邻居葛大妈给送来的。
0: 送这个干嘛呀？
1: 大妹子
0: 啊，
1: 听说明儿你儿子结婚呢，
0: 这不大喜的日子吗？
1: 给你道喜了。
0: 谢谢
1: 老姐们了。没啥送的，送你弹簧秤溜着吧。
0: 不，你这有什么用啊？
1: 哎呀，这个用处可大了。
0: 是吗？
1: 拿着它称称儿媳妇儿。
0: 那腰得动吗？
1: 不是称他体重，称称儿媳妇的良心呢。
0: 称良心？
1: 你是知不道，现在这个儿媳妇各定各猴精八怪的。
0: 是啊，
1: 变着法从老婆婆手里往回赚钱。赚钱都赚钱。

0: 还会说外语。
1: 其实我妈呀，也没拿这弹簧秤当回事儿，顺手啊就给搁抽屉里了。这事儿都过去仨月了，上礼拜天我们两口子休息，我妈呢想改善一下生活，让我爱人买菜去。小燕儿啊，
0: 小燕儿
1: 啊，我爱人叫小燕儿。小燕儿来，来小燕儿，今儿你们都歇班，妈给你20块钱，你呀买点羊肉，再买条鱼。今天呢，咱们是炖鱼涮羊肉。
2: 你们家老太太管钱，
1: 这是我爱人的主意。我爱人说，老太太苦了一辈子了，现在日子好过了，让老人管钱，一来呢老太太高兴，二来我们做儿女的心里也宽慰。
2: 想得多周到啊！
1: 我爱人把钱接过来，妈，咱们又没有外人，就三口，干嘛那么破费呀？我看呢，买点羊肉就行了，那鱼呀，咱就免了吧。这10块钱您还拿回去，
0: 精打细算。
1: 行行，好丫头，真会过。行。你买去吧，妈妈在家拾掇拾掇东西啊，我爱人买菜去，我妈妈在屋里搞卫生，一拉抽屉，啪嗒，
0: 怎么了？
1: 那弹簧秤掉出来了，
2: 葛大妈送的那钩子秤，
1: 我妈妈赶紧把它捡起来了。看这弹簧秤啊，我妈妈自言自语，你说这葛大妈，你说多可乐啊？
0: 怎么？
1: 孩子结婚送一这个，
0: 你看，
1: 还让我邀邀儿媳妇良心。你说这让儿媳妇看见，我这脸往哪儿放啊？
0: 是有点多余啊。
1: 我妈妈正自言自语呢，我爱人把菜买回来了。妈，买了2斤羊肉，还买了点香菜。
0: 你看，
1: 一共花了9.3块。

0: 怎么样？
1: 当时两眼发直。
0: 怎么呢？
1: 这分量不对呀、啊。
0: 差多少？
1: 差三两。
0: 差三两？你是不是看错秤了？
1: 看不错
0: 啊，
1: 我眼神不花。
0: 啊啊！
1: 我可不是跟你吹。
0: 什么？
1: 在我眼前飞过一蚊子去，我能分出公母来。
0: 嚯，这么好的眼力，
1: 我得。

0: 什么俏皮话？
1: 妈不成，妈牙怕酸。
2: 哎，对了，燕儿啊，你到厨房你去拿个篮子，妈把这橘子挑的好吧？
1: 好，把它支出去。我爱人进了厨房了，我妈噌把家伙掏出来了，一勾这橘子，这回怎么样？
2: 我说什么来着？
1: 怎么着？
2: 7斤半，
1: 又差了2斤半呢。
2: 这是变本加厉。你说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非找机会，我把这话我给他挑明他，
1: 说出来。
2: 我妈妈正生气呢，我爱人从厨房出来了，妈还忘跟您说了，那羊毛衫您就甭惦记了，今天回。

0: 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1: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打人，空中打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施圣杰、于福生合作的相声《秤的风波》，再请您听一段施圣杰讲的小笑话《秘书用语》。
3: 秘书小马啊，平时最爱说的一句话就俩字儿：亲自。虽然亲自这俩字儿啊听起来啊平淡无奇，但是他们公司那个崔总经理啊特别爱听这句话，他觉得亲自这俩字儿啊是对他的工作的一种尊重啊，一种表扬，所以特别爱听。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这个崔总啊在办公室里拿起抹布刚要擦的桌子，这秘书小马赶紧就接过来了。哎呦，崔总崔总，您快坐您快坐，您看这点事儿还用您亲自动手吗？您说咱们公司大事小情不都是您亲自给我问吗？就说咱公司这效益吧，还不都是您亲自一手给搞起来的吗？那今天您好，您又亲自带头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您又亲自搞卫生，为我们年轻人亲自做出了光辉的榜样。你说这点活还亲自，您干脆您交给我，以后这点事儿您打个招呼，我就替您了。呵，这几句亲自把崔总说心里那个美呀！哦，好好好好，和小满年轻人啊，年轻人很聪明啊。好好好。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大家好，我是晨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聊聊大家非常非常爱吃的什么呢？猪蹄儿。
2: 哎，
1: 猪蹄儿，它相比于猪的其他部位，肉不算多，块不算大，样儿不算好看，但是口感丰富啊，
2: 架不住它好吃啊，
1: 架不住好吃。我发现身边，尤其是好多的女性朋友，无论年轻还是年长一点，无论是。

0: 乎。
1: 嗯，对，猪蹄的外皮非常的软糯，但是其中不失一丝弹性啊。嗯、我们一吃就能感受到它有一点微微的回弹。
2: 嗯、
1: 还有就是它有点肥膘，但是

0: 对呀、啊，它是成比例长的，就是你长鬓角同时，你头发就长了。
1: 没有真正的纯理鬓角的很少。
2: 哦，那提发际线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提发际线就是你这样的，没有脑门。
2: 谁说我没有脑门啊？还有人家呢，
0: 火大长出来。
2: 这个杭州小伙子理发的时候说要体验一个免费项目，就是提发际线和修鬓角。
0: 对呀、啊，他看都是饶的嘛。
2: 清单一出来。

0: 不该我
1: 一码子事儿。
0: 我怎么没觉着一码子事儿？
1: 没鬓角，再加上发际线上移，你整个比以前要显得更凶了。
0: 只能是比以前显得更秃了。
1: 这小伙儿才18岁，还没有老叶的这个承受能力。
0: 我现在也没有一个头发花39000的承受能力。
1: 他说这个修完了以后，确实大家都说难看，也不敢惹他的，见他躲着走。
0: 没叫老大就不错，就说。

0: 的另外一个租户，
1: 也家里房够多的、
2: 您都租出这屋了？
0: 这屋租出去，租出去了。
2: 这屋租出去了都。
0: 这怎么？我跟你说，你带这房，这位置这么好。
1: 等会儿，我听着有点问题。不是那个，
0: 小孩别说，
1: 就是不是妹妹，等会儿，
0: 小孩别。
1: 这房子
0: 有什么不听？
1: 有什么问题？
0: 没事，行。这个大侄子，不是大侄子，没事。
2: 不是，我是说一楼，一楼是不是有一点点那个
0: 吵？吵，
2: 是这个意思？怎么了？
0: 好人。
1: 等会儿，咱这边，他这到老头这房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2: 没有啊，你怎么了？
1: 你这一疑惑，我有点含糊。
2: 不是，我觉得一般人不爱住一楼呢。
1: 哦，我跟您说，大爷，我这理解了。你说我为什么租您这一楼？对，您刚才不是问我吗？我有什么爱好吗？平时我还真有一小爱好。
0: 你爱好什么呀？
1: 我喜欢养点东西。
0: 养东西啊？不是什么这个长虫啊，
2: 就是草坑里蹦的
0: 啊，天上飞的，
2: 地上跑的，
1: 水里浮的，
0: 没有什么这个国家这个什么保护动物吧？
1: 没有，什么什么。
0: 提前跟说好了，你在我这住，房间咱好商量啊。

0: 我怎么了我？
1: 好几次我倒垃圾的时候，从你们家门口那块过，
2: 嗯，
1: 哎呦，我就听见你在那什么，有什么宝贝儿啊什么的，
2: 啊，
1: 什么那个今儿给你买这个了，又给你买那个了，我看你那么大一箱子，哎呦，好几箱子搬上去了，一箱一箱子搬，这么宽，我说那么多礼物啊，真能送，下这么大本儿，你俩这事儿，
2: 这
1: 租房的时候你可说你一人。

0: 你知道吗？
1: 好嘞好嘞，大爷，
0: 你这样容易不得朋友。
1: 大爷，哎，得了，大爷，那我走了。
2: 你看倒垃圾呢，
1: 车轮战兽，
2: 哇，你垃圾可不老小啊！
1: 我这垃
2: 这么多垃圾、啊，
1: 多一点，稍微。
2: 你俩可真够是，不过也挺逗的。我那天偶尔听到你管你们家那个怎么叫人老三呢？哪有管姑娘起这样的外号的呀？哎，倒是以前就是我见过人叫我猪头，
1: 许您叫猪头，就许我女朋友叫老三。
2: 也名叫老三，谁爱听叫老三？你叫小三，小三也不行、啊，
1: 不更完了吗？
2: 就听你这招了，你爱怎么叫怎么叫吧。
1: 得了，那我回去了，回去倒完垃圾了。得嘞，大爷，
0: 记住了啊。
1: 那我就什么，
0: 行，走你的，
1: 今儿我就撤了。
0: 哎，好嘞，
1: 给您
0: 啊，对，听啊，对，听我问老三好嘞。
1: 咱们永远别见了，
0: 好嘞，哎呀，你看说永远再见了，哎，我进屋看，嚯，这都什么味儿啊？哎呦，这在这屋里这养了什么了？哎呀！这怎么全是毛啊？这怎么还有草？大骡子大马也就这样了吧。小伙子，你回来！
2: 啊，怎么了？怎么了？
0: 别提了，你进去闻闻。
2: 啊，进去闻闻。
0: 啊，
2: 他们俩？
0: 什么俩呀？就有一个不是人的。
2: 啊，他做什么了？让您这么骂他？
0: 嘿，你这姑娘思想也够复杂的。
2: 跟房东说养宠物，确实房东没想到养的竟然是马。很多人在家里养个小猫啊，自己甘心成为铲屎官；养个狗呢，甘心成个遛狗官；养个鼠啊是什么的，甘心成为那个仓鼠官。
0: 这官还真不少。
2: 看着这些懵懵懂懂的小动物，一天的劳累不知不觉就忘记了。但是啊，小动物您养了是没问题，可是住宅里养一匹马那就真成问题了。您看这个湖南长沙的这位房东，等发现的时候，房子里面已经是一塌糊涂了。
0: 一开始啊，租客就跟房东说想养一只宠物，这房东他想养个宠物这没多大影响，但没曾想到啊，这个宠物它是一匹马。经过房东跟租客协商，才把这匹马给拉走了。所以作为房东，如果租客要养宠物，您一定得问清楚了它究竟是个什么动物，
2: 让人只回答说是老三呢，
0: 那您最好见一面。
1: 各地有各地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按照行政建制设立的城市禁止饲养鸡、鸭、鹅、兔、羊、猪等畜禽，马自然也包括在内。城市生活是公共生活，个人的行为可能会对他人产生一些影响，即使是宠物的声音或气味也能够影响他人，更何况是一匹喜溜溜溜溜溜。
2: 街坊说了，爱上野马，可家里没有草原呀、啊。借古已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下面是一个知识点，古代打仗其实是缺少战马的，那为什么民间没有大规模的去鼓励养马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为什么没养呢？
1: 嗯，
0: 肯定是不好养。这个马是过去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劳动力。古代战马虽然重要，它为什么养的人少呢？哎，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这个地域环境的限制，因为大家都知道

0: 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给大家说说头发。您看啊，年轻人追潮流啊，对于这个头发染烫啊次数比较多，头发的状态就不太好了。那么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可能上了岁数了，头发呢发际线慢慢在往后撤退，这是男性朋友。可能对于一些阿姨来说啊，就是头发也没以前那么多了，一梳掉一大把。另外呢，为了显多，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1: 书接上回，
2: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3: 当时司马昭可掌握大权了，当时的皇上是谁？咱们上回说了，姓曹名髦，

是贾逵，是北魏的大军事家，是北魏的忠臣。这贾允呢，是贾逵之子，贾逵当过豫州。贾允呢，他在司马昭手底下就是非常吃香，也是他的心腹，说句俗话，就是司马昭肚子里的混世虫。这贾允呢，就察言观色，就看出司马昭不高兴来了，他会出主意，大将军啊，我看您有点不高兴，你看出什么来了？现在王陵死了，冠秋俭死了，文钦带着他儿子文鞅他们逃到东吴了，您是不是还惦记淮南的事啊？呵，司马昭心说，你确实像人们所传言的，是我肚子里混世虫啊。好啊，那你就替我走上一

报了刘备了，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他的从弟诸葛诞保了北魏了，是北魏的忠臣，他们都是西汉的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那么哥仨呢就保着三个人三个国家，

但这人非常有能耐，但是迂腐。为什么迂腐？他就不明白。所以现在他就听说了这文钦，就是扬州刺史文钦也造反了，跟着冠秋俭一块造反，所以他就高兴了，他就把使者杀了，拿着人头禀报了司马师，让司马师灭文钦，他好高兴。您说这人糊涂不糊涂？

这诸葛担子密桥好办，来啊，越护城河上城。您说这死是怎么预备的？率将离鞍下马越过护城河，有这么100多。

他就让吴刚带着他的儿子纳智于东吴，就直接奔了石头城了。咱们都知道石头城现在就是南京哈，原来叫秣陵啊。这个南京呢，它的石头城呢原来在鼓楼地区，现在在鼓楼地区已然成为南京的古

权，你将来要是保留东吴的事业，要胜过我孙策。确实是孙权能够统治江南53年了不得，但是他老了，老年昏聩，尤其在子女身上。这是人呐，一般犯错误差不多都在子女身上。您看刘备刘玄德啊，打知悉范雎就开始

周瑜的媳妇小乔，那了不得，随爹随妈都漂亮，而且还聪明，文武全才。周瑜什么时候死的？36岁，命丧巴丘。那个时候呢，孙鲁班还没嫁给周寻呢。周寻长大成人之后，孙权就把他的闺女孙鲁班许配给周寻了，而且封他个官职叫骑都尉。

0: 他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东，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

0: 分了。
1: 是，我说您就甭跟我来不来的了。我是说呀，我爱人在家要生小孩，
0: 哎，
1: 您哪位同志值班呢？赶紧跟我走一趟。
0: 对，
1: 这女同志听我说完之后，马上站起来不打了，
0: 跟你走了。
1: 没有，到那边梳他那俩大辫子。
0: 嗯，
1: 这么老长呢，这通拢。
0: 哎呀，我，嗯，
1: 这边拢完拢这边。
0: 哦，你瞧呗，
1: 郝勇把这俩大辫子才拢完喽，
0: 这才跟你走。
1: 洗手洗脸，
0: 嗯，
1: 把手也洗完了，脸也洗完了，打开白熊纸盖，抹一手指头往这儿一来，擦一擦。
0: 嗯，
1: 还恐怕不匀，
0: 怎么样？
1: 先拿出镜子来照一照。
0: 哦，
1: 怎么不像我了？
0: 不像。
1: 哦，拿反了。
0: 呵，
1: 把镜子收起来。
0: 哎，
1: 擦皮鞋。
0: 怎么这么麻烦呢？这不是接生去吗？又不是看亲戚去，你捯饬这么漂亮，这是给谁瞧啊？
1: 当时我那火就大了，
0: 真是，
1: 我是起火落火，我压着火可没敢发火啊。
0: 嗯，
1: 你说他够多啰嗦呀？
0: 是啊，我听你这话也够啰嗦的。
1: 我这同志，你能不能够快一点？
0: 嗯，
1: 因为我来的时候，我爱人在家，他已经要生了。
0: 是啊。
1: 这女同志听我说完之后，
0: 嗯，
1: 跟我说那么一句话。
0: 说什么？
1: 这个。

0: 哎，二婶
1: 啊，
0: 这段可真不错啊。
1: 那是，
0: 故事也有意义啊。这郭启儒先生捧得也稳，这作品可真不应该被遗漏。
1: 嗯，
0: 幸亏您来了个差缺不漏。
1: 这话说的，不该被遗漏的还多着呢。
0: 啊，
1: 下面这段呢，保证你也没听过，请欣赏马季、杨子阳合说的相声《打篮球》。
2: 要想有个好的身体呀， 必须得加强锻炼。
3: 是啊，我看你身体就不错，
2: 练的
3: 啊。
2: 每天早晨起床之前先做广播操。
3: 这起床之前
2: 啊，
3: 哪儿做啊？
2: 床上。
3: 床一二三，
2: 行了，
3: 啊，做操到外边去，
2: 来不及了。
3: 哦，好睡早觉。
2: 谁好睡早觉？外头冷啊，
3: 冷也得上外边做去。
2: 一样。
3: 这什么一样啊？啊，屋里的空气不新鲜。
2: 你甭管屋里外头，好嘞，我倒做了。还有那么一种人，他不爱做操，别人一想他往厕所跑。
3: 你怎么当跟那种人学 啊？
2: 谁跟他学了？我是说那种不爱运动的人。
3: 哦，你爱运动？
2: 当然是了，每天都在练嘛。
3: 你喜欢练什么？
2: 跑，懂不懂？长跑，短跑，不跑，
3: 不跑，
2: 不是跑步。
3: 哦，
2: 推铅球
3: 啊，
2: 扔铁饼，掷标枪，跳高，跳远，跳河，
3: 跳河，干嘛？自杀呀？
2: 谁自杀呀？
3: 啊，那没事跳河干什么？
2: 这是一项运动，
3: 运动里没这项啊。
2: 游泳不跳河啊？
3: 那是跳水
2: 啊。是啊，跳水。
3: 你还喜欢练什么？
2: 击剑，击拳，这怎样？
3: 激烈，
2: 这不算激烈。
3: 嗯，
2: 还有比这更激烈的呢。
3: 什么？
2: 打篮球啊。那里头有摔跟头、翻跟头，冲锋卧倒、拳打脚踢、鼻青脸肿、负伤挂
3: 台。行了，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一点也不乱呢。
3: 啊，
2: 这是说明打篮球必须得有全身武艺。
3: 哦，这么说你们有球队了？
2: 有啊。
3: 你们球队就是全身武艺，
2: 要怎么称得起是常胜将军，百战百胜？
3: 你们球队叫什么名字？
2: 我们球队
3: 啊，
2: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3: 哦，
2: 旁边业余篮球队。
3: 业余的呀？
2: 业余怎么了？打得棒啊。
3: 你们常出去打？
2: 打得凶着。
3: 你们都跟哪些队打过？
2: 你说吧，全国有名的。
3: 八一
2: 打过。
3: 八一球队？
2: 八一小学。
3: 打小孩啊？
2: 什么打小孩
3: 啊？
2: 小孩禁得住吗？一打就哭。八一小学教职员连队。
3: 哦，
2: 也叫老头队。那
3: 对
2: 啊，
3: 不打小孩打老头了。
2: 老头怎么了？那老头也棒着呢，一个主棍都没有。
3: 废话，主棍还能打球啊？

0: 上将，
1: 哎，
0: 关张赵马黄，
1: 不，车头愣炮筒，
2: 什么呀？
1: 啊，五个人的外号啊？
0: 哦，外号，
1: 嗯，
0: 车
1: 车铁甲车
0: 啊，
1: 脑袋上有功夫，
0: 不，
1: 谁敢看着他，他就敢撞谁。
0: 好啊，这头呢？
1: 火车头
0: 也是脑袋上有功夫，
1: 胳膊肘上有功夫
0: 啊。哦，拱然呐，
1: 哎。

0: 身上了。
1: 嘿，谁让你出这坏主意了？
0: 起来之后我胯骨也酸了，腿也瘸了。
1: 那就换人嘛。
0: 不是，我接着打。
1: 还打呢？
0: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1: 哦，
0: 这次不行，下次再来。
1: 还来？
0: 没过两分钟。

0: 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7: 这时段您的茶缺补漏环节里安排的是马季先生的什么作品呢？
6: 刚才打篮球已经够高的了，这时段啊，再带你往高了走走。
7: 哦，
6: 请欣赏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高原彩虹》。
8: 掌握什么本领啊，都得靠学习和锻炼。

0: 从下边爬房。
1: 我问你上房干嘛呀？
0: 上房上学习去。
1: 哈哈，上房顶上学习呀？
0: 对，学习他们英雄的解放军施工部队，他们正在房顶上开山放炮，筑路架桥啊。
1: 这房顶上还筑路架桥？
0: 已经修好了。
1: 哪个房顶啊？
0: 西藏高原。
1: 嗨，那哪是房顶啊？
0: 那是什么呀？
1: 那是喜马拉雅山呢。
0: 是啊，喜马拉雅山又叫什么呀？
1: 世界屋脊。
0: 什么叫屋脊？
1: 就是房顶。
0: 那不上房了吗？
1: 哎，他这么上房了？你到那儿干什么去了？
0: 我到那个施工部队学习锻炼去了。
1: 哦，那个地方什么样呢？
0: 那是千山之足，万水之源呢。山峦起伏，群峰连绵，苍松翠竹，古树参天，珍禽异兽布满深山，急流虎步，彩虹飞泉，江山多娇，气象万千。
1: 还真有点诗情画意。
0: 这是开始说的简单，详细介绍最少一年
1: 啊。得介绍一年呐。
0: 我这是形容，其实真正要介绍起来啊，
1: 用不了一年，
0: 还不止一年。
1: 好嘛，一年还介绍不完呢。
0: 你想我们施工部队奋战高原事迹那么多，一年能介绍完吗？
1: 哎，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0: 我说说我去的那个班吧。
1: 哎，你去那个班有什么特点？
0: 我们那班主要是有班长。
1: 哎，哪个班都有班长。
0: 哎，我们这位班长是先进连队的一位先锋战士。
1: 哦，
0: 他在各个方面都发挥了积极带头作用啊。
1: 都在哪些方面走在了前面呢？
0: 首先说他在学习上带头。
1: 哦，认真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
0: 他在工作上带头，
1: 艰苦奋斗，勇挑重担。
0: 他在遵守纪律上带头，
1: 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0: 他在吃饭上带头。
1: 要不吃饭带头啊？
0: 啊，因为平原长大的战士啊，初次登上世界屋脊，对高原缺氧情况下吃住走都不适应，非得锻炼得能吃能睡才能精力充沛地投入施工啊。
1: 对，需要加速适应性的锻炼。
0: 我来到这个连队驻地一看，这地方可太好了。
1: 哦，
0: 洁白的雪峰山脚下有一排一排草绿色的帐篷，又整齐又漂亮，就好像是大寨梯田连成片，大庆井架排成行啊。铁道兵南北转战，帐篷伴随他们四海为家，偏僻的山沟里帐篷一支立刻变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啊。
1: 太好了。
0: 这地方气候上还有特点。
1: 有什么特点呢？
0: 风大。
1: 哦，爱刮风。
0: 这么大沙子粒满天飞呀。
1: 啊，风刮的。
0: 那么大石头子满地跑啊。
1: 风刮的。
0: 这么大石头块满山轱辘。
1: 风那么大石头块满山轱辘啊。
0: 哎呀，我亲眼看见了。
1: 风刮的，
0: 炮崩的。
1: 我说的呢。
0: 我在连队的门口啊，受到首长和同志们敲锣打鼓的欢迎。晚上在他们宽银幕影院举行了电影晚会。
1: 哎，他们连里头还有宽银幕？
0: 群众是英雄，实践出智慧啊。我们班长利用当地条件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宽

0: 那么多的雪呀？
1: 这是一次雪崩形成了一堵雪墙，雪层是密实洁白，用铁锹铲平了，在上面放电影。
0: 呵，
1: 我抬头一看，雄伟的雪岭冰峰巍然屹立，夜幕中闪。

0: 由解放军战士、藏族同胞、当地民工组成了一支筑路大军，铲积雪、炸冻层，使公路迅速向前延伸，延伸出去100多公里。
1: 这个地方怎么样呢？
0: 那地方是百里峡谷一线天，阳光穿云射峭岩，红松青竹翠玉堤，飞泉瀑布挂满山。
1: 好，
0: 你要跟班长一样
1: 啊，
0: 学会盘悬崖、走绝壁、跨峡谷、越深渊，工地到处可以看到这样壮丽的风景啊。
1: 太好了，
0: 他们住那地方更好了。
1: 怎么呢？
0: 因为那地方雨水大，住那帐篷啊就如同海军的舰艇一样，出来进去有跳板，上床下床有楼梯，人在床上睡，水在床下的流，你赶上水大了，那脸盆就跟小山板似的，忽忽悠悠去。

0: 施工，开山放炮，筑路架桥。
1: 那又像陆军呢？
0: 说陆军他们要在水里面战斗，迎激流，战恶浪，堵决口，搭人墙。
1: 那又像海，到底什么军呢？
0: 不知道吧？
1: 啊，
0: 告诉你，准确的说呀，他们是一支陆军空中水战队。
1: 这是什么编制啊？
0: 别看这个编制
1: 啊，
0: 要做这样的战士需要有真本领。
1: 什么本领啊？
0: 首先说你得会走路啊。
1: 谁不会走路？
0: 我就不会啊。不但我不会，你也不会走。
1: 没那事，什么样的路我都能走。
0: 他们这路你走不了。
1: 什么路吧？
0: 没路。
1: 没路走不了。没路怎么走啊？
0: 我们班长就能走啊。
1: 啊，
0: 班长常说呀，没路不可怕，新路在脚下，路是人走出来的。

0: 儿眼看过河了，我跟班长学，他怎么过我怎么过，紧贴着他的身一步都不落。过河之后你再看，我连鞋都没湿。
1: 你锻炼出来了。
0: 班长背着我的。哦，
1: 背着呢？
0: 没老背，过了河我就下来了。哎，
1: 你怎么让班长背着呀？
0: 前面有一块石头要滚下坡去，我怕他伤着人，一挡他脚扎破了。班长怕我沾水感染，过河时候把我背起来了。
1: 哦，真是阶级有爱情义深呐。
0: 过了河开始爬软梯了，更不好爬了。
1: 怎么呢？
0: 软梯来回晃荡，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山坡那流水顺着那扶手滋溜滋溜直往我袖口里灌，我当时连管都没管。

0: 别形容了，这时候对面有一位藏族老大要过工地，我一看这是我争取锻炼的好机会啊！
1: 你怎么办呢？
0: 急忙跑过去说：“大爷，我背着您过河吧。”
1: 哦，你背别人了
0: 啊？过了荡绳，下了软梯，我背着大爷过河。过了河之后，你再看，不但大爷鞋没湿，连我自己鞋都没湿。
1: 过河怎么没湿鞋啊？
0: 我脱下来，大爷给我提拉着呢。哦，
1: 我说的呢。
0: 告别了老大爷，我们观看了工地的夜景，
1: 怎么样呢？
0: 整个工。

洲打入国际市场了呀。我们这个宇宙祥烟准备卖给美国、日本、英国、苏联、印度、瑞典、丹麦、缅甸、瑞士、挪威、英国、芬兰、尼泊尔、南斯拉夫、阿富汗、匈牙利、保加利亚、荷兰、埃及、也门、叙利亚。

开创我们的新局面了。我们跟您说吧，我们这个宇宙祥烟呢，采取第二个措施扩大销售量，就是为宇宙祥烟打造舆论了。就做广告，甭管你是地铁车站呢、还什么繁华的街道啊，墙壁橱窗啊，到处都有我们宇宙祥烟的广告。

0: 对，您用不着相声。
1: 哟，那用什么呀？
0: 两盘花生米，五斤橡皮鱼，
1: 合格呀。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1: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0: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

0: 给大家专门找了当地人，
1: 对，来自湖北的博主，
0: 哎，本地的资深的生活博主，带大家去看一看，到当地应该怎么吃。
1: 对，来到了小龙虾之乡，我们该选哪些品牌，怎么打卡。

0: 三省的地方，河南、陕西，然后北京这个城市里边，然后大部分我们就是用普通话说，其实别人觉得还是我们有点像河南人。
1: 大家一定要看看我们的今天视频。

0: 清水下，地是白灼冰镇下。
1: 看到我这一丝笑容了吗？
2: 这个题出的太简单了。
1: 我觉得是清蒸。
0: 清蒸吗？但是我们要现在公布答案吗？还是让大家
1: 有个但是？
0: 对，我们
1: 说明是错了。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这是每个人不同口味啊。我如果去每家店去尝小龙虾，我一定会先点清蒸。
0: 是。
3: 嗯，
0: 对，
3: 能吃到虾的品质。
1: 对，然后才会去点其他的口味。
0: 虎哥觉得是哪个选项？
4: 我觉得是就是吃小龙虾，然后如果你从品质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它一定首选的是清蒸，因为清蒸它能体现你小龙虾的真正好不好，水好不好，养的好不好，它的品质的肉感和口感是非常重要之外的啊。
0: 是。
4: 那所以像我们一般就是出去学习或者是出去玩，然后点小龙虾，肯定到了一个门店里边，甚至一个品牌的话，然后我们不熟悉的情况下，我肯定会先点一个清蒸的，
0: 明白？
4: 那我再选择然后麻辣的或者是油焖的，以及他们门店里边的所有的不同口味的然后做法。
0: 所以说我说这题是豆包出的。这个不是我们根据这个互联网他搜集到的这个资料，他这道题的答案给的是 B， 是蒜蓉油焖小龙虾。你在题干问的是叫本地流传最广辨识度最高的口味，他给的这个理由是他是根据湖北文旅官方美食专栏钱江龙虾节官方推荐的菜谱，然后一定的调查数据显示说这个蒜蓉油焖是本土原创特色小龙虾菜，是这个江汉平原的最招牌的美食之一。对，但可能大家的这个角度，因为美食这个东西本来就很主观，就可能有的人喜欢清蒸啊，有的人喜欢蒜蓉啊，喜欢吃原味的。
1: 但是确实在我们家乡确实蒜蓉点的确实是最多的，
0: 也很多，
3: 接受度比较广。
4: 蒜蓉和油焖它就是相当于跟一个青椒回锅肉一样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在全国
1: 固定搭配
4: 非常普遍的一个
1: 啊，明白。你看我们在聊天室里面，这个燕林朋友就提到了说，这个夏天的第一口小龙虾必须在湖北吃，说吃龙虾就必须看湖北，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想请教一下二位老师，我们常吃的小龙虾核心的产地是哪里？就是湖北吗？为什么湖北的小龙虾能火遍全国，成为夏日顶流呢？
4: 这个问题你来。
3: 我来，你还谦让上了。从产地上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根据时间的变化，我们其实是用不同的虾。比如最开始龙虾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

0: 北京，这个基本上就是两天一车的频率，所以在路上的时间的话，它也都是全程的冷链，加上带水的，所以这基于这一条这个我们的供应链，所以我们的这个龙虾它也能运过来。
1: 对，
2: 你看好多朋友都在分享他们的一些吃虾的一些经历了，比如说大 K

0: 吓人吓人，都好吃都好吃，不同的味道都好吃，
1: 紧急公关一下。
0: 其实我们这个清水亭统计下来的话top one 一定是这个油焖麻辣小龙虾、
2: 嗯、
0: 哎，这个口味其实它结合了这个我们其实在北京这个簋街吃到的小龙虾多数是什么呢，多数是那种麻辣口味的，
1: 对，
0: 偏川派的，
1: 对对 对, 对。
0: 那像我们湖北派的呢，就是我们会在这个麻辣的基础上呢会增加它的咸鲜甜味儿、
1: 嗯、
0: 所以呢它吃起来还有这种浓浓的回甜味，所以我们叫做这个油焖麻辣小龙虾、
1: 嗯、
0: 对、
1: 嗯、
0: 它其实做法上包括调味的手法上跟这个麻辣小龙虾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是、啊、嗯。所以现在这个您刚说的这小龙虾在河鲜小馆还是在清水亭才能吃到，是都能吃到，
0: 都能吃到，都
1: 能吃
0: 到。
3: 它这个能吃到多久呢、
0: 我们会久一点，3699河鲜小馆会久一点。
1: 这怎么

0: 多这个经典的口味，大家感兴趣的话，一个是可以去咱们的河鲜小馆，还有这个清水厅，还有这个鬼街。
1: 嗯，
0: 鬼街大概全长有1.5公里呢，
1: 对，
0: 200多家餐厅，关键是24小时营业，
1: 哎，
0: 对，真的是不夜节啊！所以如果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多多的去留意一下夏日的这个小龙虾去哪里品尝，好吧？我们稍微进行小段的广告和片花，我们在第二时段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小龙虾。如果您想在家里做，或者您去买去店里吃，怎么去判断这个虾，
1: 怎么去挑选
0: 好虾啊？怎么做才能够更好？一会儿见啦，
1: 稍后见。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栖湖清风。

0: 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17:33，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夏天的第一口小龙虾，您是在哪儿吃的呀？
1: 对，是不是已经忘记吃小龙虾了？如果忘了，正好听这期节目之后，赶紧找一个离您最近的这个有售卖小龙虾的饭馆，好好的搓一顿。
0: 来吧，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夏日的小龙虾。夏天如果没有一顿小龙虾，真的不是完整的。所以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的这一期直播，欢迎关注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和我们同步互动一下您吃小龙虾的灵魂搭配，包括您在北京在外地吃到的好吃的小龙虾馆子，大家都互相推荐和安利一下，好不好？
1: 是的，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中，也可以在微信群里面跟我们进行互动。
0: 你看毛毛姐就说了，我能说我不喜欢吃吗？说实话很一般。
1: 为什么？
0: 但是家里的先生喜欢吃，他前些日子还专门去了安徽蚌埠小龙虾节吃过了。我就说咱不爱吃小龙虾，是不是因为懒的那个剥壳？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懒。
1: 但是上一次，我们有一次做过一期节目，是聊这个值得为吃而打卡的城市武汉。我当时是找了一个我们武汉的嘉宾来简单聊一聊，但是武汉美食有很多啊。我们那天光讲过早，就讲了一个半小时，都没来得及聊别的。对，然后但是他总结小龙虾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他觉得小龙虾是一个非常适合让大家摆脱掉手机的一个用餐，因为你会发现大家
0: 确实是
1: 吃饭都在拿手机，都在刷短视频，但是你吃小龙虾，你就很难说一边剥小龙虾一边刷短视频，这个有点费劲。
0: 是，而且很多朋友都不太喜欢一个一个吃，就像大 K 一样，他说我就喜欢一口气全包完，然后用他那个小龙虾的卤汁儿，再配着那个碱水面条，再加上包好的虾肉拌在一起。一股脑全给吃了，特别满足。
1: 是的，
0: 好多朋友都这么吃，专门还把它穿到那个筷子上、
2: 签子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很多朋友都说喜欢买那个生鲜超市有包好的那种小龙虾或者虾尾，一袋一袋的，回家用一点那个料一炒就行了，
1: 是
0: 也可以。好多朋友都不太喜欢吃那个虾尾，其实我觉得虾尾也挺有吃头的。
2: 其实湖北吃虾尾是一个挺有特色的，包括在如果去武汉的话，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尝一下那个不叫虾尾叫虾球。对，就是什么全味虾球，对，麻辣虾球都可以尝一下，一炒一盘，然后吃的非常方便，
0: 而且它也不用沾手。
2: 对，
0: 但是好多人不太会吃的时候就觉得这怎么吃啊，就每次吃都吃不到完整的虾肉
2: 啊。对，需要个巧劲儿给它炖出来，
1: 需要个技巧。
2: 是的是的，
1: 你这个感觉听着有点像西螺丝的那个。
3: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对，差不多。
2: 我感觉比螺丝要吃的更方便，
1: 吃的更过瘾，
3: 过瘾一些，
2: 对，
3: 满足感会更
1: 是。有的螺丝的壳是空的，就很气人。我就哎，
2: 我们确实听以前还有这个就是麻辣

0: 我自己把它给做出来，
1: 但还是要用对用嘴给做出来。
2: 我是不是太懒了？就差别人给我喂了。
1: 就我自己，就是我们的3699那个店里面是，就是给大家提供包家服务，但是啊，不主导大家，就是都给大家包。我刚开始想的是这个，大家能包多少呢？
3: 嗯，
1: 后来发现。一旦你要是问了您好咱们需要包虾吗、
2: 完蛋
3: 你开了这个头以后
1: 70%的客人可能都会提出来要包虾、
3: 嗯、
1: 对我没想到就是大家其实对于包虾的这个需求这么大
2: 我帮你说
1: 但其实真的是龙虾自己包着吃是最好吃的因为那个龙虾在虎哥知道就是烧的时候、嗯、其实把这个虾壳呀虾脑、虾肉的味道都烧到那个汤里面了、你拿起一个龙虾的时候肯定得先嘬了一下它这个虾壳这味儿，
3: 对，
1: 就是你让别人包了之后，其实吃龙虾的这个乐趣会少
3: 了
1: 一些，对。
2: 哎，那既然说到这个吃龙虾了，好多朋友也会提到说哪个部分是不太能够吃的，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哈。除了那个。

0: 你猜是
1: 下头头部，
0: 对，这个是 C 是吧、嗯、头部鳃与内脏。
1: 对，
0: 还有朋友有这个选项吗？我们就不问两位嘉宾了，
1: 来猜一下。来进行、这个、
0: 主要是考主持人。
1: 对，我们来进行一波无奖问答。
0: 当然就是这个头部的鳃与内脏啊，主要富集这个重金属啊污染物、嗯、所以是不太建议大家吃这个头、嗯、是吗？
2: 那其实头的话就是最最顶端的部分的话我们都不会食用的，包括扒的时候呢也不会就是给它带出来。其实扒龙虾还是挺讲究的，就首先在选虾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选的是活虾、
0: 哦、
2: 然后每只虾在我们店里包括我们品牌的店里面都是要刷三遍的、嗯、所以我们确保的就是下锅前首先它得是活的。
0: 对，大家这个一定要注意，因为我在网上看到相关资料说那个死虾就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2: 不能

0: 是的，是的，就我们选用的也都是这个大湖里面的这个清水虾，然后它的比较标志性的就是你打开它的鳃。它的鳃就是那个打开它那个盖儿，然后左边右边它有一个毛茸茸的东西，那毛茸茸的东西它是干净的，它是白色的，
1: 白色的，对，一般的就会就是这种清水虾，它是很
0: 品质是 OK 的，
1: 很好的
2: 啊、
1: 哦。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关于小龙虾这个在操作的方法上，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刚才您提了一道题，就是小龙虾在传统的做法里边，就是它会把头前半部给剪个口，然后把里边它有一个胃，就是它的沙包。然后给掏出来
2: 哦，
1: 但是这种小龙虾，我们现在运的小龙虾选运，我们在我们清水亭和3699，我们为什么没有剪开头？是因为我们足够对自己的虾的品质的一个
0: 自信。
1: 同时呢，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0: 那清蒸也是一个吃法，
1: 非常高阶的吃法了。
0: 对，其实在武汉就是必点的，就是必点首当其冲的就是清蒸虾，然后就是油焖虾，油焖麻辣的，这两个口味应该是点的最多的。包括这个，就包括我们店里面做清蒸虾，其实它除了这个虾的品质好。

0: 陆续续的
1: 去做，
2: 对
0: 做一些这种冰镇。
2: 对，这个就是冰镇酒醉，就是南方用的都比较多一点，包括这个江浙沪，就是会用到黄酒，就是花雕酒。
0: 嗯，
2: 那我们湖北的话，我们结合了我们自己的米酒。对，就是刚才虎哥说的黄酒，它也是用糯米发酵的酒，然后我们其实用了一点点这个就是黄酒，防线黄酒去加入到，就是做了一个我们自己的特色。对，
0: 他们这个应该是酒的那个含量应该是很低的，
2: 一丢丢，
0: 一丢丢的，一丢丢。

0: 多小啊，
1: 是，
0: 对吧？你三斤虾，然后你放在锅里边，我们专业的都费劲，然后你不专业的更费劲了，
1: 得炒好几锅，
0: 炒不过来啊，
2: 对，
0: 对吧？火候也达不到，它也红不了，
1: 嗯、
0: 对吧？它出来它肯定不会好吃
1: 啊、
0: 嗯，所以那就直接用掰虾尾，然后啪啪一炒、嗯、就 OK。
2: 哎，这个还真是，
0: 就来一勺半勺啤酒，嗯、然后就一调个味道就出来了。
2: 对，
3: 听着他说的好简单，
1: 是啊。
2: 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确实我们先把虾头给它摘了，对吧？
1: 啊、哦，反正刚刚我们给大家支了很多的这个招了、
2: 嗯、
1: 一个是挑虾，大家一定要挑活虾、
3: 嗯、
1: 然后看那个鳃要白要干净的、
3: 嗯、
1: 是吧、
3: 嗯、
1: 然后洗虾这个步骤可能相对要点这个技术、
2: 嗯、
1: 不管怎么样咱还是安全为主、
3: 嗯、
1: 咱可以在网上买点那种防护的手套、嗯、其实也可以稍微厚一点是吧、就是、
3: 又需要手套
2: 感觉如临大敌这个不是去吃像去打仗一样
1: 要不说差生文具多呢、
2: 嗯、
1: 因为我们不是家里养猫嘛有时候给它那个驱虫啊会干嘛、
3: 哦、
1: 怕它就是有点反抗的就会有点那个那种手套稍微厚一点的
2: 对
1: 我觉得同样可以用在虾上面、啊、如果它夹的话你不会受伤嘛你但凡把它弄完就刷刷其实也可以啊、
2: 嗯、
1: 这样相对轻松一点大厨露出了神秘的微笑
2: 大厨不至于
3: 做个饭这么麻烦
1: 原谅一下我们确实不是大厨啊然后现在第三步了刚刚大厨说的很轻松、
2: 嗯、
1: 很松弛啊就是放锅里啤酒一倒哎好了
2: 嗯
1: 其实实际操作起来也比较难吧、嗯、因为一般家里做和外面出品的肯定味道是不一样的、
2: 嗯、
1: 那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
0: 最关键的就是你其实小龙虾烧小龙虾要好不好吃就是你要掌握好油温、
1: 啊、
0: 第一你的底油要大第二你的油温要掌握好然后把你的葱姜蒜花椒辣椒
1: 爆香
0: 爆香、
2: 嗯、
0: 它的味道一下就 OK 了、
1: 啊
0: 嗯、
3: 一个重点就是油一定要宽要舍得放油
0: 油要大、
1: 哦、
3: 对
1: 油要大呀
3: 对油焖的就是油大了才香
0: 不管是油焖还是炒虾球一定出来它是油大、
1: 哦
0: 哎、对所以它的就是把葱姜蒜花椒辣椒的那个香味全都融到那个油里边了、
2: 嗯、
0: 然后再加上啤酒完了以后汤汁一输它所有的味道它全部都进去了
2: 那它对这个油有要求吗像什么玉米油大豆油啊或者说这个
0: 油
2: 那个油
0: 其实我们一般就是家里边的用就是花生油是最
2: 花生油就可以、
1: 哦、
0: 对花生油都可以、
2: 嗯、
0: 都 OK 的
1: 行、嗯、
3: 我补充一下啤酒一定不能用贵啤酒要用便宜啤酒
1: 哦、
3: 嗯、
0: 对
3: 嗯
0: 烧小龙虾的啤酒一定不能用最贵的
3: 越便宜越好
1: 我们那个扯个钩子对我们稍微进一小段广告要不然来不及了我们在第三十呢跟大家揭秘一下为什么啤酒要用便宜的不能用贵的
2: 稍后见
1: 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来跟大家播报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云量逐渐增多，气温虽然较白天有所回落，但是防暑降温工作不能松懈。明天多云转晴，白天气温较高，体感闷热，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户外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午后外出。今天夜间晴转多云，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晴转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4级，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明天的洗车指数为1级，天气条件比较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处于较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0: 友说啊，我们小时候都不吃胡大什么的，我们吃通乐的。
1: 对
0: 啊，还有这个朋友提到了说这个小田油焖小龙虾在双井那儿、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虾更大更饱满，口味也很好，一定要点招牌油焖蒜蓉炒花甲龙虾面条，真的巨好吃。然后过了凉水放很久也不会坨，特别的滑，很劲道。不是那种很面很色很瓷实的那种面条，有点像他在这个新疆吃过的油焖拌面里的面。
1: 哎，他说这个吃法我还真就没有感受过，因为我之前吃小龙虾还是就是吃虾本身，到后来我才发现大家还会拿这个汤汁去混着面条啊，
2: 这是精髓，
1: 是吧？
0: 对，
1: 少了点灵魂，
2: 灵魂之子。
0: 对，
1: 今天我被反向案例了。
0: 如果您对小龙虾感兴趣的，也可以去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目的地去打卡一下，好吧？这个夏天一定不容错误的小龙虾。
1: 是的。
0: 除此以外呢，这个夏天也不容错过的，也是我们每天都在给大家推荐案例的各种展，比如说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是盛大启幕了。展览呢，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而且很多都是首次来华展出。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多多关注一下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去购约订票一下。为什么会给大家强烈建议去推荐这个展呢？因为这个展览设置了三大展厅和美洲的特色美食展区，而且里面可以品尝到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 taco 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道的绿豆糕。五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能够在现场品尝。
1: 是的，
0: 赶紧多多关注，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吧。
1: 对，大家感兴趣的话还可以来搜索一下，我们好多同事都已经去拍视频了，我记得
0: 是的，
1: 对，可以通过视频来扫描一下这个展览都有哪些亮点，然后我们去看展的时候也可以去拍一下照片。说到拍照，就要来聊一聊我们最近一直在跟大家介绍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也在重磅进行中，从今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大家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像是长城的雄奇啊、中轴线的庄严呐、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大家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呢，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会懂你 APP 为小微企业提供在线预约开户、测算贷款额度、线上申请贷款的信贷服务体验，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个人经营抵押快贷单户额度最高1000万，额度期限最长10年，手续简，放款快，利率优惠，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0: 来吧，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聊一聊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叫夏日的小龙虾。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小龙虾的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锁定一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各大的餐饮的品牌，比如说刚刚提到的3699和鲜小馆，
1: 是的，
0: 包括刚刚有朋友在聊天室里面提到的墨竹子说，我就是在清水亭吃的清蒸小龙虾，很好吃啊，欢迎您多多去打卡，他们的菜品会随着不同的时令、不同的这个节气，不同的食材会推出不同的菜品，
1: 是的，
0: 也欢迎大家多多去打卡去品鉴一下。除此以外，像刚刚有朋友提到什么小甜油焖小龙虾，在双井那儿，如果您还没有尝过的，也可以去尝一下，好不好？
1: 对，
0: 关于小龙虾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分享。刚刚不是我们还在聊天室里面设置一个互动话题，叫这个吃小龙虾的灵魂搭配吗？
1: 嗯
2: 嗯。

0: 大家也可以聊一下，因为我发现大家说的这些答案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很常见，
1: 对，
0: 也觉得搭配起来那个口味也很独特。比如说啊，7443
1: 说
0: 的，在朋友家吃过小龙虾的披萨，很好吃，就四样：面饼、小龙虾、番茄的沙司、马苏里拉奶酪。他就是买的龙虾尾，自己做的。
1: 哦，他是自己做的，我还以为是某品牌披萨，他
0: 自己做的。
1: 因为我前两年确实在好多这个快餐店品牌连锁

0: 我们还是做更多的是做传统的湖北菜，但是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龙虾搭子，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尝试
1: 啊。
0: 我们有我在烧制的过程中就可以加蔬菜，比如说可以加藕片啊。夏天的藕是非常的脆的，然后烧进去的话，就那个味道非常的好。还有烧黄瓜，
2: 我的最爱。
0: 黄瓜其实烧进去的话，它会变软，
2: 对，
0: 吃起来那个，
2: 而且它会吸纳进它这个
0: 汤汁，
2: 超级好吃。
0: 对，我自己推荐的是，如果点蒜蓉虾的话，优先推荐烧黄瓜。然后油焖的话可以烧包括还可以烧笋，就是3699的话，我们会烧这个青笋。对。包括还有土豆片都可以烧。今年的清水亭应该烧了一个特别的，烧了个臭干子进去。臭干子。
1: 臭豆腐。
3: 对。因为今年的话就是我们在配菜上，就是刚才四美说的一些就是很传统的一些蔬菜的基础上
1: 啊，
3: 其实我们今年加了臭豆腐，因为臭豆腐其实它也是炸完之后，然后让它吸完吸满
2: 汤汁
3: 之后。然后它才会吃得更爽，所以今年我们就加了一个臭豆腐，加了一个魔芋
1: 啊
0: 食材。哎，这个魔芋食材我真的要推荐一下大家。
3: 但是这个魔芋的食材是七七老师家乡里边的，
1: 对，
0: 所以咱们得代言一下。就是我最开始以为的魔芋哈，我以为就是吃到的这种，比如说某品牌小吃啊这种的魔芋爽之类的。但是其实在湖北真的有种植魔芋，且魔芋是真的很好的食材，他们会制作成魔芋豆腐。然后在这个日常的里面，比如说可以炒菜呀，可以烧啊，就是它用法也特别的多样。就是魔芋这个食材，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到店里面去尝一尝。
1: 我跟你们说为什么刚刚那个虎大厨说是我的家乡，因为我的爸比是五峰人，我的妈咪是长阳人，这两个都在宜昌市里面。那刚刚说的魔芋呢，算是中国魔芋之乡吧，就是宜昌市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这个魔芋真的为什么非常非常好，它的除了这个湖北的宜昌的长阳，还有这个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还有一个地方应该就是虎那个虎大厨的家乡十堰，就这三大黄金角。

0: 不知道，
1: 没有这种概念，就觉得
2: 就是跟它的那个土壤也有很大的关系。
0: 对对对，因为我们
2: 那边土壤就是
0: 富硒
2: 沙石，富硒沙石，然后比较。
0: 对,
3: 对，大家说的时候我还上网查了一下，因为我平时吃都是吃魔芋爽或者吃麻辣烫，就是看到的这个
1: 好的
3: 我是搜了一下我才知道原来魔芋树是它长得这个样子吗、它有点像椰树的感觉、
0: 而且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近它的、有的人接近它会有点皮肤过敏什么的、
2: 会麻，
0: 对，就有点，
3: 因为你凑近它会打人柳，
0: 有点跟大家处理那个山药就有一点点
2: 像，
0: 点像
2: 差不多。
0: 对，真的小时候没觉得哇是这么好的东西，长大就是出来就发现哇家乡里的东西灯真好。
4: 是的，
3: 是，我搜了一下，
0: 家家户户都做这个，
3: 说这个魔芋还能这个降脂降糖，
0: 当然
3: 排毒通便、减肥健美，还有可以增强饱腹感。
4: 对，
3: 真的是
4: 很多这个
3: 宝藏食材。
2: 所以湖北有些地方叫魔芋豆腐都是这么叫。
0: 对。对对对对，还有什么魔芋凉皮，魔芋面，
4: 对，而且湖北做法超多，酸菜炒魔芋，
2: 酸菜炒啊，凉拌啊，然后都可以，
4: 包括烧到龙虾里面也很好吃，
2: 都可以，
0: 对，还有现在做的什么那种代餐的，
4: 对，
0: 都还有魔芋，什么魔芋代餐粉，
4: 是的，是的，
3: 哎，所以我刚才搜了一下，它是整块的那种，它平时加用烧制的话是怎么处理？是把它皮剥了，还是
2: 它长完之后你看到的是梗？
3: 对，
2: 但是真正的魔芋你看不着，它地底下，它长在头里边，有这么大一个坨，一坨一坨的，完了之后削皮，削完皮之后，然后就放到那个擦子上磨，一直磨，磨的磨成那个粉，然后完了之后加水，然后再让它自然凝固，然后就成了。
0: 对，而且这个当然，我觉得大家可能不太会自己去专门去山里找，然后自己做。但是如果大家去旅游，如果去我们的家乡玩的话，如果发现了，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因为这个魔芋整株是带毒的。就是它里面的这个什么生块的这个茎是不能直接吃的，就像刚刚大厨介绍的，必须得去皮，然后研磨。

0: 对，前面
1: 是的，是的，
0: 哦，还有刚刚说的这个鱼也很好的这个山茶油丹江大鱼头，
1: 是的，
0: 嗯，还有这个排骨粉藕汤，
1: 嗯，
0: 确实是赶早吃吧。
2: 嗯，
0: 当然这个藕汤确实不同季节它的
1: 藕汤现在
0: 也不太一样口味，
3: 没有，
1: 对，藕汤现在粉藕汤没有，
3: 现在没有粉藕汤，嗯，现在就是用的是脆藕
0: 啊，
3: 嗯，因为粉藕的其实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它所有的身上的糖分啊和它的淀粉然后都转化为给了谁了，
0: 嗯，
3: 给了它的叶和茎了，
0: 嗯，
3: 让它生长了，
0: 嗯，
3: 所以它就不会粉，而且吃起来都是脆的，
0: 嗯，
3: 那只有它真真正正的叶和茎花呀然后这些成熟了之后完了之后它才会慢慢的把它身体里边的糖分又回转到藕里边了，
0: 啊，
3: 所以到了秋季的时候然后它就会很粉很糯，
0: 啊，
3: 当下这个季节是不可能粉的，
0: 啊，
4: 对，明白了，还是得吃我们应季的这个食材，
0: 哎，对对对对，
4: 就比如说我们全篇在跟大家说这个小龙虾，刚刚我们课间休息的时候，嗯，二位老师说好像在这个须臾他们的这个小龙虾好像个头规格跟咱们有一些不一样，就我很好奇，因为我之前吃小龙虾我是今年订外卖的时候订了一份小龙虾，
0: 嗯，
4: 然后价格蛮便宜的，我记得好像是到手价好像是70多块钱，是5斤多，我还想怎么这么便宜，然后结果到手一看是个这么这个我看看好像大概我跟大家描述一下也就个2-3厘米
0: 大
4: 小的，还有这么小的小龙虾，它所以它这个小龙虾小中大的它口感也会不一样吗，
0: 哎，这个确实大家那个请二位老师给大家解答，
4: 嗯，
0: 因为刚刚也有朋友在聊天室里面留言，
4: 是
0: 露露就说今年感觉街上冒出了很多龙虾馆子，
4: 对，
0: 然后说价格都还挺便宜的，跟运生觉得这个想法一样，嗯，
4: 龙虾刺客，
0: 哎，但是他没有像运生一样买过啊，还没买过，
4: 我先跟大家试了一下，
0: 从路边看就感觉这个头有点小，吃着感觉不过瘾，
4: 嗯，
0: 所以也特别想请教二位，就是不同规格的小龙虾口感差距大吗？如果说家里吃虾做的话，选多大的性价比会更好一点？
3: 嗯，
1: 大厨
3: 我来
0: 啊。

0: 价格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呢，然后就是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今年的整体不管是哪个地方的销量，像它都个头偏小，包括我跟江苏那边我也问过，因为我们做这个食材的嘛，全国各地的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些，然后那个
1: 沟通啊，交流
0: 交流，对，所以就是选择的话，然后其实小龙虾大部分都还是确实不是很大，但是我们今年运的，像我们运的就是规格就是大约都在6000到7000的，啊，6000到7000的，要么就是两虾，我今年就上了两个规格，所以就是因为小龙虾的个头的原因，然后就今年就只上了两个规格，包括霸王的。就是大的，就是像
2: 一两二到一两五
0: 之间的，然后今年特别特别少，啊，那么家庭这一块呢，其实我觉得就是6000到7000，
3: 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0: 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3: 对，因为这个跟龙虾它的生长周期也有关系，就是它生长周期越长一点的话，它可能就会长得更大一点，对，但是从就是体感上来说的话，我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小虾会比大虾好吃，
1: 够味儿，
3: 但是不能特别小，特别小，那个吃起来
4: 虾米，
3: 对，那个没法吃，
4: 虾米不行，
3: 那八个没法吃。对，但是其实从我们体感上来说，就包括我们店里面主力在卖的都是6000、7000的，就是它首先呢，虾尾的这个部分的吃肉的这个能满足大家的需求，此外呢它还非常的嫩，对，有的时候呢可能比如说像烧虾，就是我们这种像油焖麻辣呀，包括蒜蓉啊，它烧虾反而大虾它烧起来呢容易不入味儿，因为大虾其实也意味着它的壳会
1: 更
3: 硬，
1: 更厚
3: 更重，对，所以就是为什么刚刚虎哥还说这个青壳虾，青壳虾就是刚开始的时候5、6月份的虾，那个虾的虾壳它虽然薄，但是它里面的虾肉的比重会更高一点，所以其实吃那个虾也是性价比会更高一点，整体来说就是6、7000家里面吃包括店里面吃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对，
1: 它这个倒不像是大家可能传统印象中个头越大越好吃，
3: 对，个头越大就是比如说大虾的话我们反而建议去做清蒸，然后去做这个酒醉这种，这种个它反而能体现出来虾的品质感的这种，可能会更推荐一些。对，清蒸的话，本身那个虾的鲜甜味儿，在这个大虾里面就是体现的也会更好一点。
0: 是，
4: 哎，刚刚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如果我买1斤小龙虾，能吃的虾肉有多少啊？20%吧，30%。
0: 一斤小龙虾
4: 啊，这虾肉。
0: 那要看他买多大规格的嘛？
1: 对，你肯定是买刚刚说6、7。
4: 如果说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个在家适合做的，
3: 6、7千，
0: 6、7千的话，差不多也就3两。
1: 那就没几只感觉。
0: 七千的话在15只，15到14只之间
4: 啊，
0: 对。
4: 把控一下，如果家里做的话，按人头算一算。
1: 对，
3: 自己家其实可以烧的多一点
4: 啊。
1: 对，
3: 就包括刚才虎哥说的虾尾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店里也上过虾尾，但是上这个虾尾呢，它炒出来一盘儿，你看这个虾，你感觉不是很多，但其实是我们可能掰了3斤的活龙虾才可能出来那么一盘，
1: 对，
3: 可能从视觉感官上来说它没有那么显亮，
1: 对，
3: 所以我们就没有去上，对，
1: 对，它看着不是很出色，
3: 但是家常会做，
0: 正常的话，因为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在家里边，可能我是在家里边一盘的话，然后或者烧一大盘，然后我差不多用了10斤8斤虾，但是真真正正的在餐厅里边的话，你要吃一盘，你看但凡你只要出去，不管你到武汉还是到江苏去
3: 都是一样，
0: 你只要点虾球，我告诉你那一盘绝对超过300家了，
3: 对，
1: 确实，我觉得
0: 因为它一盘的话需要好几斤，
3: 好多虾，
1: 是
0: 至少4斤到5斤，
1: 对，您像这两年好多这个周黑鸭呀，或者说绝味呀，就很多它会卖那种虾球，对，我就发现，我这两年就发现它这个单价好贵，就之前还一直很不理解，现在才发现它成本确实很高，
3: 而且还有一种就是虾尾有一种它是冻货，就是它。

0: 家去打卡的，因为啊，据说有一个数据，就是全国每卖出十只小龙虾，至少有四只是被武汉人给吃了。所以你看，武汉全城有超过800家的品牌虾店，旺季的时候将近20000家餐厅都在卖虾，这个阵仗不服不行。那到底选哪几家吃才会更加的正宗，我们在接下来的第四时段跟大家好好的案例和推荐一下，好吧？再次谢谢我们的思美和我们的大厨，
1: 感谢二位做客。
2: 谢谢
0: 对，大家不要走开啊！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本地人给大家案例的啊，一会儿见啦，
1: 稍后见。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

0: 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桥西向东有事故，北五环的林翠桥西侧东向西有事故，还有京藏高速的上清桥南侧北向南有事故，请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行车安全。

0: 是七七，
1: 我是卢迪，
0: 我是丹丹，
2: 我是运生。
0: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2: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来吧，欢迎回来，18:35，最后半个小时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夏日的小龙虾，您去哪儿吃了呀？好多朋友都提到说，小的时候啊跟着父母吃，所以也没有印象是在家吃的还是在外边吃的。亚瑟说，自从2008年鱼虾蟹过敏以后，我家就再也没有做过小龙虾。之前呢，每次做小龙虾的时候，还会拿出两只让我养着玩。
1: 哎，这个对于很多老北京来说，还真有这样的经历。因为之前卢长老也跟我分享过，他小的时候也拿小龙虾当宠物，放在自家的那个鱼缸里，不许任何人碰。然后后来发现蜕壳了，哇，还挺灵异的
0: 啊！这还真是别样的一些体验。
1: 是，
0: 来吧，我们今天两个小时啊，主要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夏天吃小龙虾的这个好的去处有哪些。前一个半小时跟您聊了聊在北京适合吃的这个餐饮馆，包括呢还有这个在家做的一些小龙虾的技巧和方式方法。最后半个小时，我们给大家找出了本地土著的美食的算是活地图吧。因为呢，这位朋友自己的粉丝也非常多，
1: 是的，
0: 也喜欢在家里给孩子们做吃的。关键是在湖北也生活了很多年，对于湖北的这种夜市啊、烧烤啊，其实还是非常了如指掌的。除了这位朋友呢，还请到了一位年轻的朋友，因为现在年轻人对于吃这种小龙虾的口味啊，包括这种方式方法也不太一样，视角也不一样。所以最后半个小时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完全不一样的吃虾攻略，好不好？
1: 是的，
0: 来吧，掌声有请出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丽丽姐，欢迎
1: 欢迎。
2: 谢谢两位老师，大家好，我是丽丽和孩子们的美好生活博主丽丽，
0: 欢迎欢迎欢迎。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天瑞，欢迎

0: 本地人首选会选哪里呀、啊？
1: 哎，就比如说我在3年前去过一次武汉，我当时挑了一家店叫肥肥家庄，
2: 嗯，
1: 你看这个正宗吗？
0: 很正宗了吧，
1: 这个、
2: 很正宗了、啊、对对对、嗯、其实武汉说得上名号的啊，大家熟悉的可能是亮亮蒸虾啦、嗯、巴黎龙虾啦，像您刚刚说的这个肥肥蒸虾、嗯、还有虾黄都是不错的店铺、
0: 嗯、
2: 啊，如果说核心的打卡点就是这种美食比较众多的这个地带的话啊，我选择的话呢，首先是一个万松园、
1: 哦、
2: 这里的话美食会比较集中一些，另外呢还有一个叫石牌岭啊，还有呢江汉路，这三个地方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因为它比较聚集。

0: 有提到说这个汉口的万松园雪松露，对吧？
1: 对的。
0: 网上很多朋友都提到说这个地方啊，大家很多人都说是龙虾宇宙中心。
1: 是是，
0: 因为整条街的老店都是非常的扎堆的。
1: 对的。
0: 什么巴黎龙虾呀、亮亮蒸虾呀，这些大牌都在这里。所以我们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亮亮蒸虾，好不好？
2: 嗯。
0: 天瑞是不是经常吃？
2: 对。而且我们同学平常可能考完试之后都会选择出去放松一下，
0: 然后
2: 这个时候，对，我们最爱吃虾，我们都会选择出去搓一顿虾子、
0: 啊、
2: 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选择亮亮蒸虾，因为它这里面它的招牌、
0: 啊、
2: 都摆在这个名字上面了，就是蒸虾，
0: 就是它的招牌就是蒸虾。
2: 对、
0: 啊、
2: 我们可能都比较喜欢清淡的吧，所以我们就选择蒸虾。而且它这里面其实包容性很足，它不仅有蒸虾，还有油焖的、蒜蓉的，可以说各个口味的人群都可以去试一试、嗯、而且这个亮亮蒸虾里面它不仅有虾，我们其实觉得跟虾最适配的是烧烤。
3: 哦，武汉的烧烤。
2: 对、
3: 嗯、
2: 在吃虾的时候，吃完虾再来一串，然后呢再搭配一点汽水，我觉得哇，绝了。
3: 哎，它武汉的这个烧烤，二位老师觉得跟咱们北京的，或者说跟咱们很多北方地区的烧烤有什么区别吗？是串儿更大更小，或者烤的食材不太一样吗？
4: 更小。
3: 更哦，是小串，
2: 稍微小一点，
4: 小而精。
0: 我们那边吃的可能更多的是

0: 绝了，美味，特别美味。
1: 它这个面条是咱 武汉的热干面那种碱水面，还是软一点面？
0: 对，是碱面，
1: 是碱水面。
2: 对、
1: 哦、
2: 对 对, 对，
1: 所以就嚼起来就很筋道，很有口感。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搭配？就是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面条还有烧烤之外，还会加一些别的东西吗？
0: 我们其实一般就是这两种吃法。
1: 嗯，对。
2: 像我的话，可能会

0: 也会有
1: 会
2: 啊，会有烤虾吗？
1: 是、
2: 嗯、哦，这个我还真没吃过。
1: 武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0: 它这个因为主要这个食材很丰富，而且家家都会做，嗯、肯定大家后期会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个创新。
1: 啊、对。
2: 哎，那你会觉得这个肥肥虾庄的一些这个吃虾的感觉和烧烤摊里面吃虾的感觉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3: 肥肥虾庄里面吃的感觉更高大上一些，但如果在那种街边的小摊儿里面吃，在烧烤店里面吃，可能会放松惬意一点、
2: 啊、
3: 就更有那种宵夜的感觉。其实、啊、
1: 江湖气息。
2: 是、啊、
0: 肥肥虾庄需要穿西装才能进，也不是
2: 太夸张了，高脚杯。
3: 我说到这个肥肥虾庄里面，它会有那种帮你剥虾的服务、
2: 啊、
3: 但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吃油焖或者蒜蓉的话，那就一定不需要这种服务，因为我们、嗯、最喜欢的其实就是嘬一口那虾壳上面那个汁儿、
0: 哦啊。是，
2: 如果别人帮忙剥的话，味道全没了。
0: 对
2: 对，
0: 会丧失很多乐趣、
2: 啊。你刚其实一直在不断提这个烧烤啊、
0: 嗯，
2: 如果大家去武汉本地打卡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比较推荐的必点的一些烧烤的菜品？
3: 嗯。脆骨、肉筋、五花肉，这都是武汉的一些烧烤的标准必备的东西。
2: 嗯，
3: 然后呢，素菜其实金针菇、韭菜还有娃娃菜这些都很好吃。
2: 嗯。

0: 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1: 嗯，对，而且我感觉现在上个时段我们也说了，一旦这个东西它成体系化、成规模化的去养殖，作为食材养殖之后，
0: 嗯，
1: 尤其是国家肯定会有相应的这个法律法规来给它去规范它，来让它更适合让大家去食用。所以大家印象中的很多它还是在泥水坑里长大的呀，还有吃垃圾啊，这个就是真的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0: 对对
1: 对。
2: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夏日小龙虾的一些点，包括最后半个小时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下，
1: 嗯，
2: 来自于武汉的朋友们给大家分享安利的特别特别本地土著的这个虾店，
1: 还有甚至还有烧烤店。
2: 烧烤店，我真的这个烧烤其实咱都可以单出一期，因为湖北烧烤确实跟你们东北的、
1: 不太一样，
2: 四川的都不一样，它吃的这个味道非常的鲜，我觉得也非常的野，也非常的刁钻，因为你天上跑的、地上跑的、地上游的、水里游的什么的，它都能来。期待后面有机会能够专门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烧烤吧。也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所有的嘉宾朋友们，也谢谢天瑞，谢谢莉莉，希望大家能够根据我们的推荐去真正的实地打卡
1: 一下
2: 啊，也期待大家能够在这个夏天有一顿非常美味的小龙虾，好不好？来吧，我是七七，
1: 我是运生，
2: 我们明天再会啦，
1: 拜拜
2: 拜拜。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1: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
2: 人气明星交心畅谈，
1: 文化现象深度观察，
2: 娱乐观点犀利交锋，
1: 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
0: 3 2 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艺点亮生活。

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7:02，欢迎大家来到演艺群英会，我是张帆，晚上好。每个周一演艺群英会，我们的老节目啊，跟大家一起来揭开最新一期的演艺。

0: 欢的最近啊，这周正在上映或者周末即将到来的电影的名字，来争取一下，看看我们是不是也能在节目之外取得联系。
1: 本周哪部电影最值得期待？关注演艺群英榜，锁定你的电影时刻。
0: 猫眼想看指数，真实期待。
1: 专家犀利观点，硬核评价。
0: 微博话题热度，流量密码。
1: 现在只差你的票选参与，即可揭开榜单大幕。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

是听听我们在客户端为大家推荐的八部电影，在上一周周一已经开始的八部电影的角逐过程中，哪一部电影它获得的票数最高。这个榜单呢，其实就是我们听听让自己投票的榜单，所以呢，跟每一位啊投票的朋友关系是最为密切的。我们来看看上周2026年第27周啊，这个27周就是上一周，我们看到推荐的八部电影分别有哪些呢？

0: 来看看在上一周的推荐八部电影作品里，第一部来自周星驰导演最新作品从少林足球之后啊，这部叫做功夫女足的电影，有人说它是姗姗来迟，
1: 球队还有很多毛，
0: 也有人说它是横空出世，
1: 要的不是斗志，
2: 踢过足球吗？
0: 关于这部电影让很多影迷其实等待了很多年，当然了，我也知道有不同的影迷群体也在等待周星驰导演的其他作品，比如说他在很多年前就曾经提到的功夫啊，那部电影的续集是不是还有呢？我们不得而知。那么这部功夫女足来自张小斐、迪丽热巴和张艺兴领衔主演，
1: 珊瑚队够狠，
0: 讲述了一支

0: 毛衣。
1: What? Is there something in my teeth?
0: 其实，在一开始，可能有不少的朋友还寄希望于这部奇幻冒险，所谓叫史诗、合家欢啊、齐聚一堂的这样一个标签式的电影《海洋奇缘：启航》，能够在。

0: 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 继续来看，我们在八部推荐电影行列里还有这样一部来自冯小刚导演的作品，这也是在咱们的演艺群榜电影周榜当中出现，已经来到第四周的电影作品。
2: 我就忌讳活人。
3: 这冯静波没人知道他底细了是吗？
4: 没黑没白的给我盯着。
5: 我想请您给我跟梅子做个媒。
3: 谁？演戏演全套啊你。
2: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3: 行。
1: 6月19号就已经上映的《抓特务》，这是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领衔主演，改编自高分经典小说《无悔追踪》。我们上映周呢，也请季彤在节目里和大家好好聊聊《无悔追踪》来自原著啊，这个剧版和电影的一些连接，还有不同。
4: 站在哪个阶级立场？
2: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4: 嘿，你这是他们说
1: 这个故事呢，不用多说了，它开启的是跨越40年的漫长的一个追踪的博弈。在这个博弈当中，其实它主要是展现了一代人的命运沉浮。
2: 你为什么总是像审犯人一样对我？
4: 你是什么东西？你自己心里知道。
2: 给他披上，给他。
1: 来，我们来回顾一下在抓特务上一周的。

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艺点亮生活。

半点过后，欢迎回到今天演艺群会的下半时段，我是张帆，晚上好。刚才为什么迟迟没有开口说话，我一直在看这个有一部电影，它的预测票房到底涨了多少了，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感兴趣啊？在这个暑期档里确实等了好长时间，因为这暑期档一开始以后，大家都知道那个给阿嬷的情书，因为他在密钥延期，所以其实他对于暑期档其他的新片还是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啊。当然这个压力是非常正向的，因为确实这个好片子他得到的票房

影，它不同的受众可能都会对它给予厚望啊。这部不知道这个星爷啊，周星驰的粉丝们在这么多年过后，对他的这部《功夫女足》支持的

妇女俗的票房的增长情况。突破5000万的预售票房的时候，就有好多朋友在猜测这部电影到底能不能够在暑期档点燃第一把火。而这个第一把是带引号啊，可能更多的电影呢，它需要有发力的时间。功夫女俗，我们看到现在它已经是破6亿啊，这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标签。然后上一周它其实已经是拿到了，就是它在周六才上映，就是2天的时间，它就拿到了5亿加的票房。接下来它的预测票房，我刚才一直在关注这预测票房，因为从周六开始我在看预测票房的这个增长，它每天啊几乎半天它就会要调整一下。这个预测内地的总票房，我上次看到的时候好像还是18还是19个亿吧，现在看啊已经来到了25.05亿，25亿加的成绩。那么这个25亿当中有多少朋友是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多少人已经去贡献过票房了，可以来报个到，说一说你对于这部电影的评价。而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对这部电影在点评的时候还是特别收着点哈，有很多我看周星驰导演的粉丝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对这部电影有了更多的宽容和包容度。至于这部电影究竟在您的心目当中它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我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当然了，这部电影依然因为它上映这才刚刚是第3天，今天第3天，接下来这一周应该是它票房

是本周周末即将上映的电影，但这周周末可能上映的这个大片不多啊，就是那个重磅的不多。我看到刚才旁观者提到一部，不知道有没有人感兴趣啊？恐怖游轮，这个恐怖游轮是我上次请周周老师来聊那个后世的时候，我还专门把恐怖游轮的海报放在了我们背景板的第一张啊，不是那个最中间的位置，不是那个 C 位啊，但是它是在左侧的第一张。好多人当时还提醒我说，恐怖游轮你觉得它算恐怖片的吗？虽然它是带有恐怖两个字，但是恐怖游轮的这个它的标签上啊，它的属性上，它的类型上一直都没有出现。

有的时候挺有意思的，就是很多电影都是在周末上的，周五开始上，周六开始上，然后呢这个周票房排行榜呢它是统计七天的，当然你会很简单的认为周一到周五这个电影票房肯定没有周末那么高，但是周一到周五它会延续上一周周末的电影的这个票房，它延续啊，我指的延续的这一部分。然后呢它遇上的电影如果在新片在周末上它不是很热的话，它当然就没有那么大的可能，没有那么十足的把握会超过前一周。但是有的片子就不一样，仅仅一天两天啊，多的就是三天，它就远超它前面的那些前辈们。来，我们了解一下2026年的第27周票房排行榜，这是来自猫眼专业盘提供。

你像上一周上的《功夫女足》也好，还是这个《三国第一部》也好，它虽然这个票房增长的幅度不太一样，但是确实是对老片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四度在上一周依然能够保持4000多万的新增成绩，它排在了2026年的第27周周票房排行榜的第5位啊，这就是电影《四度》。那么排在第四位的，我们简单说一下啊。这个排在第四位的电影，其实在我们上一周已经是入榜电影，而且在我记得周上上一周啊，我们已经跟这个专门的影评人来聊过这部电影，

0: 8亿7412万，里面占的最多的是谁呢？这个答案就很明显了。
1: 欢迎来到四年一度的政治目的地开幕式，峨眉队出来了！
2: 你们冷静。马上就要比赛，
0: 有人说他是少林足球的精神续作啊，因为他并没有延续那个故事，讲述了峨眉女足队一群不被看好的女孩，把中国功夫和足球赛场结合起来。
3: 踢过足球吗？
0: 可以说是一路逆袭啊，因为他们在一开始是处于低谷，在欢笑和泪水当中完成追逐梦想的这样一个过程。
4: 1000%能赢，100%能赢。
2: 你这是自大狂，你会输的。
4: 输给谁啊？

对这个电影本身有没有那么爱的朋友，对于周星驰导演依然有割舍不了的感情，依然会为他的续作买单。好了，我们刚才来回顾的就是2026年的第27周的电影票房的排行榜。这个周票房排行榜排在第五位的是四度，第四位后世，第三位特立独行，第二位是小黄人与大怪兽，排在第一的是拿到5亿周票房的功夫女足。刚才我说了，目前它已经是超6亿啊。接下来呢，还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我刚才有个人的一些很不成熟的观点，欢迎指正。在今天听听聊天室里，说一说你对于《功夫女足》或者我们刚才说过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虽然《争洛阳》没有到票房的前几位啊，很可惜。到底哪一部你最看好？哦，忘了介绍，这一首歌是来自《功夫女足》里的插曲，《生来精彩》。

0: 电影周榜到底排名前五，这个排序是怎么样的？来，我们共同了解一下。
1: 欢迎打开演艺群英榜第52期电影周榜。

0: 上榜首周。
1: 这太夸张了吧。
0: 更多榜单信息，欢迎登录听听客户端，搜索演艺群英榜，为你爱的电影投票助力。好，刚刚我们一起来听到的就是演艺群英榜第52期电影周榜，也是最新一期的电影周榜的排名情况。在这个排名当中，我们看到已经长达9周啊才霸榜位置的给阿嬷的情书终于光荣退休。这部电影已经无数次的站在榜单的首位。上一周我刚才看到苏斌还记得他在排在第3位是吧，本周我们送走给阿嬷的情书，迎来的是更多新的电影作品，比如功夫女足，比如三国争洛阳等等。我们也看到在小黄人和那个特立独行啊，基本上和上一周的名次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可能在接下来的新片加入的时候还会有更多更多的惊喜和意外。我们感谢清茶四语，感谢吴梦生，感谢斯努比，感谢山外有山，感谢旁观者，感谢所有的朋友今天在聊天室里的留言，我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了。最后我们要抽出的是这样

0: 而且是在它西南侧。
1: 对，
0: 那这东便门您说大致在哪儿啊？我这么跟您说您可能就明白了。如果您要是在咱们那个明城墙的这部分遗址，就是东边一点这部分啊，沿着咱们东边这部分的城墙，您要是往南走，走着走着您还别上到我们的这角楼这个区域、
1: 还没走到呢、
0: 您这个时候呢往您的左侧下台阶儿、有一排台阶您走下去，下了台阶之后呢，这个时候呢您会发现啊，南北路如果要是往南一点有一个火车的这么一个通道，火车通道过去以后再往前走，您就看见我们立交桥的基本全貌了。它那个火车通道

0: 来明代呢实际上还仿造了一批从南京的，
1: 所以 明代最初的那一批其实是在紫金山天文台，
0: 对了，就等于是它仿造的原型。
1: 然后我们现在北京古观象台上面放的大多数是清代的，
0: 对，
1: 基本都是清代的。
0: 哎，那么咱们说了明朝的时候仿的南京，造完了以后放置了挺长时间，也使用了很长时间。这个天文仪器呀，随着历史的发展，因为它属于一个实用性器材，它不是摆着当画的，它要是实用性器材，随着历史的发展是在不断检验它是否正确的，
1: 就是你得更新，
0: 对，
1: 就像今天用电脑似的，
0: 没错。

0: 崇祯历书是一部周天文学知识的著作，它的主要编译者徐光启就和古观象台有过交集。
1: 崇祯历书其实是一个大翻译运动，就是把西方的这个天文学数学著作翻译一下，然后它的目标呢就是融比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形模，是啥意思？就是要把西方天文学的这个内容把它纳入中国传统天文学的这个框架之下。他想要最后达到的一个目标是中西方天文学的汇通嘛，想要超越描心汇通，才能更好的为我们自己的一个需求服务。
2: 徐光启因为他是崇祯六年年底左右吧进行观测，然后在这个台子上摔了一跤，因为年老了嘛，因为很快他就去世了。他在去世之前还交代了这些天文历法，包括他的继任者啊什么的，他其实都是安排好了。
0: 清朝定鼎中原之后，观星台改为观象。

架天文仪器才被按原状重新陈列在观象台上。如今到古观象台参观，这个静谧的四合院落里，百年古槐枝叶婆娑，紫薇殿内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

0: 特了。他上海人，他在上海实践，来到北京啊，在北京自己的院落，因为咱们现在不知道他住哪院了。
1: 嗯，
0: 有人说他住的离那个西洋传教士利玛窦住的地方

0: 要浓雪茄。
1: 对，而且咱不说嘛，他原来和利玛窦共事嘛，他和利玛窦合作翻译了一本书叫《几何原本》。
0: 没错。
1: 哎呀，就今天咱们看的就是司空见惯的锐角、钝角、直角、三角形、平行四边形、正方形，这些名儿
2: 都是徐光启起的。
0: 没错。
1: 恰切嘛，是吧？
0: 就因为这件事儿啊，我当年对利玛窦非常有看法。
1: 为什么
0: 不光利玛窦，对徐光启特别有看法？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数学最差。
1: 那您赖人这名儿起的不够好是吧？
0: 我对他引进几何学我有意见。
1: 哦，而且这个几何原本里啊还有一句话特别好啊，八个字叫无用为用，用莫大焉。就是说这个几何原理的时候，就说到你看似没有用的东西其实用处大着呢。
0: 没错。
1: 多棒啊，你放在今天来讲，啥是有用啥是没用的？
0: 对啊，
1: 功利角度讲很多东西都没用，但是你觉得那些没用的东西真的没用吗？记住这个八个字啊，叫无用为用，用莫大焉。
0: 用莫大焉。徐光启呢，他搞农学，然后呢他研究我们的天文历法，还有一个就是徐光启呢他也研究先进的火器，他呢看到了这个

0: 的武器进到北京城来，你要进来的话，无论是运输也好，调试也好，到最后的这种使用也好啊，咱们中国的这个兵丁还不一定能操作得了。
1: 嗯，
0: 那干脆就先组成一个外国的在中国住了挺长一段时间的什么什么人啊，让他们先去做这事儿。后来这个明朝政府官员说，这哪行啊，对吧？你再怎么着的话，你不能把这个外国人直接连这东西带他们人一块引过来呀，这不合适。所以呢，徐光启当时有很多想法，但是徐光启呢，确实在很长时间之内，他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一些理念啊，也引到了咱们的北京城来。不得了的人物，包括我们的天文学的改良，

0: 就徐光启啊，还有我们说的郭守敬啊，你看郭守敬更长寿，活了89岁，就是他们真的是有自己核心的技术长板，
1: 对
0: 啊，就没有官场上那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说为什么忽必烈那么喜欢这个郭守敬啊，就是因为他不可替代。<笑>
1: 对的，谁都不如，
0: 就不允许退休，就因为他一个人改了制度了，不许退，就一直干到89，
1: 真的是这样。那么徐光启呢，他和利玛窦合作，利玛窦因为去世比较早，徐光启

而且呢这个代表的是整个泰西地区啊，就是咱们说整个欧洲相当一部分地区可能对于中华文化的仰慕之情、嗯、皇帝龙心大悦，非常开心，这个时候重赏刘松龄。刘松龄你这事儿办得太好了，所以刘松龄呢在当时的乾隆皇帝眼里是一个各个方面做的都还不错的啊，语言交际能力不错，科学方面也懂得很多，水平各个方面都很高啊，这么

0: 德国、法国各是呢一架、四架清代。
1: 就当时分赃的时候肯定商量过这事儿。
0: 对了，
1: 咱不能你要两个明代的我都要清代的呀，是吧、
0: 哎、分完之后啊，按说起来有可能就搬回他们本国去了，但是呢1901年辛丑条约签字前后的时候呢，法国呢决定呢把五架还给中国，就等于是十架当中有五架一直没离开中国，还回来了。那么还剩下五架呢，这五架呢就被运到了德国去了。运到德国以后呢，放在了波斯坦花园前面的草坪上。
1: 大家如果去古观象台，它有一些历史照片，你就可以看到咱们当时中国的天文仪器放在一个西方的花园里、
0: 哎、
1: 旁边还有喷泉。
0: 没错，这个定下来之后，那就等于是有五个分家了，已经不在中国境内了。那么什么时候把这五个再拿回来，跟剩下五个、十个能够团圆呢？
1: 嗯，
0: 这就得说一战结束了。一战是1914年，咱们知道6月份出现了一个著名的萨拉热窝事件，7月份爆发了。到了1918年11月份，战争结束了，4年的战争。整个战争结束以后呢，第二年年初的时候召开了

0: 而我们现在说的时间是1931年918这个时候，在这一年往前推两年，是所有的这一批天文仪器都不再进行任何使用的时间、
1: 嗯、
0: 啊，包括咱们说的相关的一些老旧的仪器都不使用了。那个时期呢，咱们的古观星台啊，整个这片区域当时呢是被中央观象台所使用的。
1: 嗯，
0: 那么它要是不工作了，你说谁去工作呢？因为在咱们中国其他的地域有了比较近代化的这种天文仪器的观象台，这就是上海的佘山观象台和南京的紫金山观象台，用它了就代替了北平的这个老观象台。那咱北平的这个呢，无论是一开始十架搬走之后还剩下八架，这部分天文观象台的区域就变成了天文陈列馆。哎，这也是国内首架啊，最早的一架。
1: 那听众说，哎，那我现在去那个古观象台底下我还看见两个呢。您现在看到的都是复制的。
0: 对了，
1: 底下的那个是复制明代的。
0: 没错，咱们明朝的这两架呢运走了。有的朋友可能还会想，哎，那你运走了，你不是从开始的时候说北京的明朝的这个天文仪器都是南京复制那版吗？复制那元朝的吗？其实元朝的咱们刚才已经说了早就消失了。
1: 嗯，
0: 所以呢南京的紫金山天文台我们能见到最早的天文仪器应该就是这两架明代的仪器。
1: 对，就是依然保存非常完好，而且因为它材质的特殊性吧，还是闪耀着那种青铜的，当然原来不是这种颜色啊，那种金属的光泽。在这多说一句哈，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
2: 让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请
2: 说。天蓬十六合一方，
3: 南二变
2: 往来东方，接发最亲近。
4: 打了去了，吃饭便便，接了接风，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

0: 去一指，后边去一指，
1: 早耳边不是、
2: 这就仿佛是、
1: 就没有说有人那个鬓角长得快，然后专门去修鬓角了吗？
2: 鬓角长得快能长
0: 一样啊？
2: 对呀、它是成比例长的，就是你长鬓角同时你头发就长了，
0: 没有真正的纯理鬓角的很少。
1: 哦，那提发际线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提发现就是你这样的没有脑门。
1: 谁说我没有脑门啊？还有人家呢，
2: 火大长出来。
1: 这个杭州小伙子理发的时候说要体验一个免费项目，就是提发际线和修鬓角。
2: 对呀、他看都是饶的吗？
1: 清单一出来，小伙差点晕过去
2: 啊、
1: 说费用将近40万。
2: 那是因为他肯定做别的项目了，对吧？
0: 你等会儿什么项目在理发店能花出40万去？
2: 哎，美美容，
0: 做个拉皮。
1: 那这美容店里还给你也是可以的哈。
2: 当然可以啊，
1: 打个双眼皮，拿白单子往脖子上一挤，
2: 得勒死。
1: 然后打那个
2: 麻药，说不上来是吗？小花，这半天正琢磨打什么呢是吗？
0: 他琢磨打瘦脸针，
2: 打尿酸，
0: 打尿酸像话？打玻尿酸
2: 啊，差一字是吧？在脸上就去死皮。
1: 可是人小伙想的是这事儿免费，所以才体验的呀。要是不免费，谁体验一修鬓角、提发线，
0: 就花了40000。
1: 嗯，
0: 那就让人坑了。
2: 那也不见得，大师下手就收钱贵，
0: 侯宝林给脚头。
2: 你说这像我说那是
1: 卓别林，
2: 卓别林管理发，
0: 卓别林是电影大师。
2: 你们啊，不知道这个理发界大师就别胡说，知道吧？
0: 理发界大师准有一位，肯定叫吉米、
1: 凯文、托尼、
2: 带水、
0: 凯文、
2: 司机、
0: 波兰、
2: 斯图、
0: 壮阔、修淼、
2: 成卓，你能一块说出来吗？
0: 你先说你们能整出39000吗？
2: 对，
1: 难，对我都难，
2: 对吧？
1: 顶多烫完了2000，
2: 不，烫完了再拉直，然后续上，再剪短，
0: 这不是疯
1: 了？顶多4000，行吧？
2: 找一大师，一大师不，俩大师，反正凑钱呗。
1: 其实花到39000真的特别特别难，所以我就说这小伙啊，当时为什么就差点没哭了嘛？
0: 因为
1: 看完了以后吧，还发现自己剪前剪后没什么差别。要我当时我就跟他急，不是说好免费的吗？怎么蹦出来39000啊？
2: 我们施工免费，设计要钱，
1: 还是装修？
2: 反正这词儿我说不上来，就是这意思。但是我们给您设计这内容，它是要钱的。
1: 是不是趁小伙睡着了以后加了好多项目？

0: 尔现在可火了，你知道吗？虽然说他刚步入社会，没什么积蓄，没什么社会经验，
1: 之前
0: 没想到他剃一个头发呀，让这么多人都认识他了，他也是有点意外。
1: 就因为他趁39000啊，
0: 觉得我自己没那么好看，大家这么喜欢我，确实是鬓角的功劳。
2: 你有喜欢孙猴的，
0: 就有喜欢八戒的。
2: 对啊，
0: 小伙儿，我看你骨骼清奇呀、
3: 练武有奇才，
1: 我还不知道怎么推个头了，看出骨骼来了。
4: 住在这儿，乐在这儿，街里街坊都在这儿。欢迎收听这个有情怀、有意思的节目《娱乐72变》，我是吴京。
0: 小院门前往来忙，
1: 你家短来张家长，
5: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5: 哪

0: 瞧瞧你这样人，哎，我就喜欢你这样人，你太义气了。
1: 我跟你说，大爷是
0: 大爷，我爱听单田芳的评书，哎，我跟你说，我就喜欢那个忠孝节义的，
1: 四美俱全的，
0: 哎，对对对对，全德报的，我就喜欢这样的。替我给老三带好，哪天老三来我见见怎么样？
1: 不用不用不用，我跟你说，三爷，我们三爷就是，他有点
0: 腼腆，
1: 社交障碍，您知道吧？
0: 我知道，那叫社恐，社恐是吧？
1: 就这意思，
0: 他不说话，是不是？呲溜呲溜的，
1: 是因为
0: 他可能有鼻炎。
1: 您瞧瞧，
0: 是不是？
1: 说太对了，
0: 那个鼻息特别重，
1: 他有鼻息肉。
0: 大爷有偏方，我会哪天告诉你，
1: 行，
0: 专治这个。
1: 他那鼻子眼可大，
0: 甭管多大的，我跟你说，都一治就我这偏方准灵。
1: 得了，大爷，我不送您了。
0: 得了，哎，有机会上家玩了，叫老三一块儿。
1: 哎，对，好嘞，他去。

0: 这么多垃圾啊，
1: 多一点，稍微
0: 你俩可真够是，不过也挺逗的。我那天偶尔听到你管你们家那个怎么家人老三呢，哪儿管姑娘起这样的外号的呀？哎，但是以前就是我见过人叫我猪头，
1: 许您叫猪头，就许我女朋友叫老三。
0: 也没家老子，谁爱听叫老三？你叫小三也不行、啊，
1: 不更完了吗？
0: 就听你支招了，你爱怎么叫怎么叫吧。
1: 得了，那我回去了，回去倒完垃圾了。得嘞，大爷，
2: 记住了啊。
1: 那我就什么，
2: 行，走你
1: 这，今儿我就撤了。
2: 哎，好嘞，
1: 啊，
2: 对，替啊，对，替我问老三呗。
1: 咱们永远别见了啊。
2: 好嘞，好嘞。哎呀，你看，说永远再见了。哎，我进屋看，嚯，这都什么味儿啊？哎呦，这在这屋里这养了什么了？哎呀！这怎么全是毛啊？这怎么还有草？大骡子大马也就这样了吧。小伙子，你回来！
0: 啊，怎么了？怎么了？
2: 别提了，你进去闻闻
0: 啊，进去闻闻
2: 啊。
0: 他们俩？
2: 什么俩呀？就有一个不是人的
0: 啊！他做什么了？让您这么骂他？
2: 嘿，你这姑娘思想也够复杂的。
0: 跟房东说养宠物，确实房东没想到养的竟然是马。很多人在家里养个小猫啊，自己甘心成为铲屎官；养个狗呢，甘心成个遛狗官；养个鼠啊是什么的，甘心成为那个仓鼠官。
2: 这官还真不少。
0: 看着这些懵懵懂懂的小动物，一天的劳累不知不觉就忘记了。但是啊，小动物您养了是没问题，可是住宅里养一匹马那就真成问题了。您看这个湖南长沙的这位房东，等发现的时候，房子里面已经是一塌糊涂了。
2: 一开始啊，租客就跟房东说想养一只宠物，这房东他想养个宠物这没多大影响，但没曾想到啊，这个宠物它是一匹马。经过房东跟租客协商，才把这匹马给拉走了。所以作为房东，如果租客要养宠物，您一定得问清楚了它究竟是个什么动物，
0: 让人只回答出是老三的。
2: 那您最好见一面。
1: 各地有各地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按照行政建制设立的城市禁止饲养鸡、鸭、鹅、兔、羊、猪等畜禽，马自然也包括在内。城市生活是公共生活，个人的行为可能会对他人产生一些影响，即使是宠物的声音或气味也能够影响他人，更何况是一匹
0: 街坊说了爱上野马，可家里没有草原呀、啊。借古已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下面是一个知识点。古代打仗其实是缺少战马的，那为什么民间没有大规模的去鼓励养马呢？
2: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为什么没养呢？肯定是不好养。这个马是过去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劳动力。古代战马虽然重要，它为什么养的人少呢？哎，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这个地域环境的限制。因为大家都知道养马它就在这个有草啊，对吧，它适合这个马在草原上养。那么中原地区呢，就是以农田为主，就不适合转化成马场。就算转化成了马场，它这个牧草的质量也不行，比不上草原那个战马，这个战马质量比不上。再有这马这种生物啊，它这个粪便是酸性的，他养过这个马的地方，人家再想种粮食，他这粮食产量就下降了，他也恢复不过来。还有关键的一点，同样的一块地，你如果种草了可能能养一匹马，但是你要种粮食可以养活三五个人，人和马这么一比，那还是先种粮食，养马就少了。还有就是人力也是个关键呀，是吧，这个草原的环境特殊，他一个人可以养一堆马，但是呢在中原地区，他一个人他可能养十匹马，力量就有限了，他就养不了更多。
0: 中国养马情况咱们总结起来是这样的，国家要想大规模的养马只有两种选择，一个呢是自己开设官办马场，但是呢这难免导致贪污的情况出现， 而且呢需要把马场设置在边境，比较危险。第二呢就是让百姓养马，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绝大时间呢养马都是一笔亏本的买卖，所以国家只能想出各种鼓励政策，鼓励老百姓养马，比如说免徭役、下发补贴。但是呢这些鼓励政策又势必会因为下面的官员而走样，老百姓养马会再次亏本，所以呢就又没人养马了。
2: 所以说到底，对于古代的中原王朝来说呀，大规模的养马就是在和经济规律背道而驰。但是呢为了国家的安全，大家又不得不养马，所以养马的问题呢一直在历朝历代是一个难题。在古代科技手段又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养马的问题呢，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了。
1: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3: 娱乐72变，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比代表特约嘉宾夏演员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那么说到吹风机啊，我们首先要想到的一个品牌肯定就是戴森。
0: 买戴森买的是什么？买的就是一份放心。另外呢，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戴森这款吹风机的造型被很多的模仿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戴森 HD15 的彩陶波普礼盒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的价格真的合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HD15 的这款吹风机呢，它的一切强大还是源于它的 V9 马达，非常替咱们的节省时间。比如说对于现在的很多现代女性来说呢，忙碌是生活当中的主题，我又要去职场，我又要在家里边承担角色，我同时还要自己每天都美美的。 HD15 的 V9 马达能够提供高达110,000转每分钟的这个电极速度和46米每秒的风速，它能够让你比如说我们在极间的长发2分钟

0: 对头发的损伤，它能够防止过热对于头发造成的不可逆的损伤，因为它监测出风口的温度要每分钟到40多次，确保温度始终都不超过150度，
1: 保护我们的毛鳞片，
0: 对对对，
1: 让干燥毛躁和失去光泽远离您的头发。
0: 是，那另外一个它非常好的方面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吹头发会担心，比如说家里人睡着了，哎，我担心我吹头发声音太大了，对，但是戴森这款吹风机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心，它是静音，用了非常好的降噪技术。
1: 哎，这款吹风机就是使用起来非常的享受，同时保护我们的头发。另外

0: 一个搭配，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好看，有那种马卡龙的感觉。
1: 对，没错，哎，少女心。
0: 哎，要知道，整套礼盒在官旗2899，有官方的店加上国补2199。今天北广只需要1399，顺丰给您送到家门口。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一定要去看看，因为什么？它的防飞翘的顺发风嘴是 HD15 独有的，你想要直发也可以用它。另外比如说我要想要打造高颅顶，然后呢我不想头发的自己炸毛，用它的防飞翘毛是特别特别的好用。
1: 嗯，
0: 然后包括它的造型的风嘴啊，包括柔和风嘴啊，适用于我们每天快速的让自己的头发哎有一个造型出来，
1: 是
0: 这样呢我们的上班其实是可以节省非常非常多时间的。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这款吹风机是一机一码的保真，什么意思？就是你在里边会发现一张卡片，这个卡片是可以刮开以后去戴森官网注册的，这样就是保证您收到手的是正品。但是同时也要求您，就是如果您注册了一机一码以后，或者说验真了以后，防伪码验真了以后，就不能再退换货了。其他情况下我们是支持7天无流退换货的。今天我们的戴森的彩陶波普的 HD15 的礼盒1399块钱，四个风嘴1399块钱啊，这个价格非常非常香。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是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养什么呀？哎呀，我已经养了一个多月了，把功课都耽误了，校庆的演出也耽误了。哎，多可惜呀！我把奥菲利亚的台词都背熟了，却让您给毁。

0: 孩子，不要为这点事烦恼，不要老是想着那个奥菲利亚，把他忘了。我觉得呀，你也不太适合演这个角色，那么悲悲切切的。
1: 什么？我不适合？导演都说我是最理想的人选了。我觉得我把奥菲利亚的那种纯真恬静忧伤而又无可奈何的那种情调把握得很好，内心世界挖掘得很深。算了，反正已经耽误了，书也没有用了。您又不是搞文科的，不理解文艺作品中的人物的那种细腻的情感。

0: 竟然派给了我这个角色。
1: 您也演过奥菲利亚？
0: 新月的脸上掠过了一丝愧色，刚才的话

0: 哎呀，太好了。
1: 不过那次并没有演成。
0: 为什么？那也是因为生病耽误了吗？
1: 不，这倒不是，我的身体

0: 的人物，比如兼爱。我希望是这样，希望你自己也成为一个坚强勇敢的人，不向命运屈服的人。现在就应该稳定情绪，增强毅力，战胜疾病，争取呀早日恢复健康。我现在不是已经好了吗？您为什么还不让我出院呢？我巴不得你早点出院，没有一个医生愿意挽留自己的病人，医院的床位不属于健康的人。心月呀，根据你的情况，我不想让你在这里待得太久了。如果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一周以后可以让你出院。
1: 啊，还要再等一个星期呀，我已经忍受不了了。您不知道，我们七月份就要期末考试了，我得补课迎接考试，暑假之后就该升二年级了，这可是一次非常关键的考试，我还从来没有
0: 当过第二名。哼，我知道，所以你就不必那么着急了，暑假还早着呢。来来来，坐下，我们休息一会儿，什么都不要着急，慢慢的来。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

0: 不，我不休学。
1: 新月同学。
0: 啊，楚老师。
1: 新月和卢大夫都不知道，楚燕朝已经站在他们身后很久了。在规定的探视时间，楚燕朝早早地领了小牌牌，病房里却不见韩新月。正在为新月收拾饭盒的姑妈告诉她，新月跟着卢大夫遛弯去了，楚燕朝才找到了这里。
0: 楚老师，我不休学，我不休学。
1: 刹那间，楚燕朝被这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呼声征服了，他没有力量拒绝这样的请求，容酝酿已久的话不忍再说出口，而只能收回去了。不，现在无法收回了，卢大夫已经把话说出去了，而卢大夫无疑是完全正确的。韩新月同学，楚燕朝坐在新月的身旁，强迫自己镇静下来，尽量让语调和缓轻柔。啊，没有一个教师愿意看到自己的学生中断学。

幸运，这是我们自知。古往今来，有成就的人首先是自知的，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的弱点，然后才能克服它，战胜它，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样呢，不论前边将有什么样的打击和挫折，都不怕了。人生的道路总是充满了打击和挫折，回避是不可能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东北相声名家名奏啊，这个题目包含的内容量啊非常的大，这周啊我们再用几天的时间和您一起来听一听相声呢。在艺术渊源上和单弦很近，早年清门的一些相声演员呢，就是由单弦票友啊转型而来的。说到传统相声八猫图是清门相声的一个代表作，需要演员能够唱单弦，而且得唱得有滋有味有韵致，唱得好才行。现存的完整录音呢，应该首推当年在吉林工作的三位艺术家，那就是相声艺术家马静博、王宝桐和单弦艺术家阚泽良啊共同合作的这一段。阚泽良先生啊多才多艺，特别是啊他很喜欢相声，而且能说相声。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群口相声《八猫图》，您听听啊，非常有传统的味道。
2: 您在这干什么呢？
3: 说相声啊。
2: 哦，您说相声
3: 啊。
2: 干脆我出个主意得了，这回我们哥俩啊，帮您说一回。
3: 哎，对，咱仨人来一段，
2: 哎，
3: 怎么样？
2: 哎，
3: 这倒不错。
2: 哎，
3: 你们二位要帮我说一段，
2: 帮您说一段，
3: 帮我说一段什么呢？
2: 说相声啊，
3: 说相声
2: 啊。
3: 你们俩人会说吗？
2: 相声有什么呢？
3: 这话可不对。
2: 怎么？
3: 相声有什么？
2: 那有什么呀？
3: 这里头是大有深沉呐。
2: 哼，有什么深沉呢？
3: 说相声起码您得掌握四门功课。
2: 哟呵，哪四门功课呀？
3: 说学逗唱，会吗？
2: 怎么着？
3: 说学逗唱
2: 还能唱啊？
3: 能啊。
2: 你能唱什么呢？
3: 啊，唱的很多呀。
2: 我们听听您能唱什么。
3: 我给你背题啊。
2: 哎，听听。
3: 唱点什么叫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2: 嗯，
3: 西平

0: 怎么了、
1: 啊、别往下唱了，这段我会。
0: 会？
1: 哎，
0: 叫什么？
1: 风雨归舟啊。
0: 下句呢？
1: 谢之入神山，与云峰受享清闲，本来时父亲饮酒。这段这臭街的
0: 清楚啊。哦，风雨归舟这段都臭街了。
1: 可乐打早就臭街了、哦，
0: 这回我唱新的，
1: 哎，
0: 我唱新的，你就不知道是什么
1: 新的，
0: 哎，
1: 唱吧，
0: 你就接不上来，
1: 你就唱甭接
0: 了啊、
1: 哎。
0: 有这么一个人实在邪门，
1: 好了，好了，不要再往下唱了，这段我会，
0: 会。
1: 有这么一个人实在邪门，被高栏低头不语，是俩眼出神。这段的名字叫思想问题，不要唱了。这个段子到我们那地方三岁小孩都比您唱得好、
0: 啊、这可不像话，这个啊，你会就会不得了吗？卖撇去你这
1: 好。不是我会啊，
0: 说便宜话呢。
1: 不是我会，那三岁小孩都比您唱得好。
0: 好，再唱再唱。
1: 哎，怎么样？
0: 先甭说大话，
1: 还有吗？
0: 这回我再唱一个我自己编的。
1: 你
0: 哎，你再能接上来，从今以后永远不唱岔曲了。
1: 那好，那好，
0: 听这个啊。
1: 哎，
0: 树叶，
1: 哎，得行，别往下唱了，这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树叶吗？以树叶为题的岔曲，就这一路岔曲到我们那个地方啊，一毛钱四十七段管交会，
0: 也太便宜了。这个
1: 你说你在这还唱这干嘛呢啊，一毛钱四十七段。

0: 找男的来的吗？你这叫给我扣帽子，这叫。
1: 不说你，
0: 我说我来了吗？
1: 你甭着急，
0: 以后谁要再跟我开玩笑，我告诉你，我真跟他急。没影的事情吗？
1: 这不算跟您开玩笑。
0: 怎么不算开玩笑啊？
1: 您这人哪太好多疑了。
2: 对了，
1: 哎，一提耗子就是您的。再说耗子那玩意儿多脏啊。
2: 是啊，
1: 您像您那多干净啊。
2: 哎，您多干净啊。
0: 哎，
2: 连个跳子都没有
1: 啊。对了，你浑身上下连个跳子都没有。
0: 没有没有，
1: 要有跳子呢就传染鼠疫了。
0: 那还是耗子。我这耗子都带传染的了啊！你看这路花样说的多可气啊！我这还乐呢，闹了半天好，带传染的，
1: 别往心里去，您还。我说呀、啊，咱也别往下找了。
0: 哎，对对对，
1: 干脆咱还接着唱得了。
0: 哎，那还接着唱。你怎么就胡出主意啊？
1: 怎么胡出主意呢？
0: 你说这要不是因为唱，能惹得起这么大事吗？
1: 嗨，咱唱是唱点有意思的嘛。
0: 别唱了，
1: 唱吧唱吧。
0: 没好的，净唱那带耗子的，我不乐意听。
1: 说真的。

0: 听着，
1: 唱吧。
0: 喜的是更深夜静，哈的是五谷天明。
1: 嗯，
0: 怎么样？
1: 这是鬼魂。
0: 数的是天窟窿看冬。
1: 住那地方
0: 啊？是住那
1: 啊？
0: 一炉坑，
1: 炉坑也住。
0: 嗯，对。吃的是残茶剩饭，不用人盛。
1: 哎，这鬼也吃饭呢
0: 啊？不饿了
1: 啊？
0: 穿的是灰色的皮袄。一口中浑身上

0: 把连峰配成。
1: 行行，别谈了，栾凤。

0: 喂猫的剩饭，不见了常在那笼屉里边滋滋滋叫，屋里没人到处跑，浑身上下无有杂毛。
1: 哎，你别馋行不行？您这是纪晓棠大闹严嵩府吗？
0: 我这是耗子出窝。
1: 哎，又来了不是？我说你们这二位是有点意思，编八造模的啊，一对一对的，你这会儿就唱，你这就不让我走。

0: 记了我半天，我给你问这个去。
1: 你问我也学习学习呀、啊。
0: 哎，您这态度还不错呢。
1: 哎，
0: 您抱着学习态度，
1: 你问。
0: 哎，我给您问问。
1: 问。
0: 你等着我啊。
2: 都累了啊？
0: 不是，热不热？
2: 不热。
0: 说了半天，您唱这段
2: 叫什么名字？
1: 我这段啊，
0: 啊，
1: 叫《八猫图》。
0: 啊，对，对对对，八猫图嘛。
1: 对对对，
0: 对对。
1: 这
0: 行，太脏。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生活，让我爱人买菜去。
1: 哦，
0: 小燕儿啊，
1: 小燕儿
0: 啊，我爱人叫小燕儿。
1: 哦，
0: 小燕儿来，来，小燕儿，今儿你们都歇班，妈给你20块钱，你呀买点羊肉，再买。

0: 说老太太苦了一辈子了
1: 啊，
0: 现在日子好过了，让老人管钱，一来呢老太太高兴，二来我们做儿女的心里也宽慰。
1: 想得多周到啊。
0: 我爱人把钱接过来，妈，咱们又没有外人，就三口，干嘛那么破费呀？我看呢买点羊肉就行了，那鱼呀咱就免了吧，这十块钱您还拿回去。
1: 精打细算。
0: 行行，好丫头真会过。行，你买去吧。
1: 嗯，
0: 妈妈在家拾掇拾掇东西啊。我爱人买菜去，我妈妈在屋里搞卫生，一拉抽屉，啪嗒，
1: 怎么了？
0: 那弹簧秤掉出来了，
1: 葛大妈送的那钩子秤，
0: 我妈妈赶紧把它捡起来
1: 了。啊，
0: 看这弹簧秤啊，我妈妈自言自语：“
1: 哦，
0: 你说这葛大妈，你说多可乐啊？
1: 怎么
0: 孩子结婚送一这个？
1: 你看，
0: 还让我邀邀儿媳妇良心。你说这样儿媳妇看见我这脸往哪儿放？
1: 是有点多余啊。
0: 我妈妈正自言自语呢，我爱人把菜买回来了。
1: 嗯，
0: 妈，买了2斤羊肉，还买了点香菜。
1: 你看，
0: 一共花了9.3，还剩7毛，我给您买了2块泡泡糖。
1: 哦，
0: 切。
1: 啊，
0: 去，妈都没牙了，我吹不出泡，一吹泡往鼻子眼里钻。
1: 老太太挺风趣，
0: 真淘气。
1: 嗯，
0: 得了，你把肉放这儿。
1: 嗯，
0: 你去淘米去啊。我爱人进厨房淘米，我妈妈看这肉又琢磨这秤，她就想，你说这么好的儿媳妇儿，她能在我这儿回扣吗？
1: 那可不能。
0: 不过这秤啊，
1: 嗯，
0: 闲着也是闲着。
1: 哦，
0: 要不咱们试试。
1: 哦，老太太还挺好信儿，
0: 咱试一回瞧瞧。
1: 哎，瞧瞧吧。
0: 我妈拿这秤一勾这肉，
1: 怎么样？
0: 当时两眼发直。
1: 怎么呢？
0: 这分量不对呀。
1: 差多少？
0: 差3两。
1: 差三两？你是不是看错秤了？
0: 看不错
1: 啊。
0: 我眼神不花。
1: 啊啊，
0: 我可不是跟你吹。

0: 不够花，我没给买。
1: 哦，
0: 看见没有？给我来这手，纯属往回扣他的羊毛衫钱呢。我得算算，一斤羊肉4.7，差3两，1两4.7，3×7=21呀，1块4毛1，半两毛线出来了。
1: 老太太算得还挺快，
0: 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多厉害啊！刚才说的多好听，妈呀，没外人啊，咱们省俩钱吧。你看，转过身就给我耍心眼儿，
1: 你瞧，
0: 我得找他说说去。
1: 喂，大妈，这个犯不上。
0: 怎么？
1: 为这1块多钱不值得，弄不好还伤了感情。
0: 您的意思不找他说说去？
1: 我是说不值得，
0: 可也对。

0: 您再考验考验他，
1: 再试一回，
0: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燕儿啊，燕儿来来来，燕儿出来，妈想起来了，妈想起来了，今天是你们俩人结婚三周月的纪念日。
0: 这什么纪念日啊？
1: 这十块钱你还拿回去，你去买半斤肘花，半斤香肠，半斤花生米，回来你们两口子，你们也庆贺庆贺。得，去买去。
0: 这老太太真有办法。

0: 房了。我妈噌把家伙掏出来了，一勾这橘子，这回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
1: 怎么着？
0: 7斤半，又差了2斤半呢，这是变本加厉。你说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非找机会，我把这话我给他挑明他，
1: 说出来。
0: 我妈妈正生气呢，我爱人从厨房出来了。

0: 不是别人没过门就跟婆婆生气，我生过气吗？
1: 你倒说清楚了，
0: 我都让你把我气糊涂了。
1: 嗯，
0: 就说这件羊毛衫吧，是我3个月时间我才攒下来的。每天中午食堂吃饭，我吃什么你知道吗？
1: 吃什么？
0: 人家姐妹们，人家在食堂吃个鱼呀肉啊，最起码人买个炒菜。
1: 嗯嗯，
0: 我可倒好，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条，我说出来都不怕你笑话。有一次我一打饱嗝，愣蹦出个芥菜疙瘩来。
1: 至于吗？
0: 就照这么攒，我还差奇怪多钱。结果回家我妈妈给我补上的。
1: 嗯嗯，
0: 这真是好心没有好报，人有脸树有皮，你说让我出去怎么做人？这家里不留我，我走。
1: 哦，委屈了。
0: 我一看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你赶紧劝劝老太太吧。
0: 我到那屋，我劝劝我妈吧。
1: 嗯嗯，
0: 到那屋一看，我妈妈呀，
1: 怎么着？
0: 老太太在那正练琵琶呢。
1: 练琵琶？
0: 就这样。
1: 哎呀，那是练琵琶，气哆嗦了。
0: 妈，您别生气。妈，妈，您消消火。其实那个羊毛衫呢，还真不是小燕赚的钱，
1: 就是
0: 那是他3个多月啊。他，你住口！你住口！
1: 啊，
0: 好啊，孩子，不错呀。这还没怎么样就把妈给忘了。我腰里有杆秤，我称过。
1: 嗯，
0: 我没跟你们明讲。虽然说妈过日子手紧点，可从来没亏待过你们。就说你们结婚前你到北京演出那件事吧，你给妈带回一只烤鸭子来。我不是不爱吃，我为了等小燕儿，结果一等7天，一个礼拜小燕儿没来，烤鸭子都长毛了，我也没动一口啊。
1: 你看，
0: 你说我们这当老人的这片心意，你们年轻人你们都不知道。我30来岁我就守寡，把你抚养成人，娶了媳妇忘了娘了。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施圣杰、于福生合作的相声《秤的风波》，再请您听一段施圣杰讲的小笑话《秘书用语》。
1: 秘书小马啊，平时最爱说的一句话就俩字儿：亲自。虽然亲自这俩字儿啊，听起来啊平淡无奇，但是他们公司。

这儿呢，今天的空中小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卡，卡式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0: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就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1: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1: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叫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这令人读来颇感情真意切。邓禹转过身来对姚七就说了，你看这有令堂的一墨。姚七一听，接过朱墨，透过泪眼一看，对，这是我娘写的。这个姚七呀，念书不多，但在老太太的教导之下也能粗通文墨。他看着四句诗，有的地方不太明白，问邓禹，这专母是怎么回事？邓禹说，专母是指列国年间一位知大义的老太太，她是专诸之母。令高堂今日的自尽是为了要效仿专诸之母，让儿子能放心的去建功立业，免去后顾之忧啊。姚七，这样看来，令堂完全是为了让你能早日出山，故此才有这断然之举。我看你也不要过于悲痛，要知道你母亲的一片诚望当节哀顺变。在邓禹劝姚七的这个功夫，刘秀接过了这块竹帛看了看，他不由得心中一动，暗想，果真是我的一句话惹得老太太自尽身亡吗？但又一转念，老太太如不是深明大义，恐怕你磨破舌唇也不会劝得他能自尽身亡，此真乃贤母也。刘秀

以后，等于说幺七呀，你这句话就不对了。你如若真的守孝三年，则是最大的不孝。幺七说怎么呢？你说我为娘守孝，怎么是不孝呢？等于说有道是顺者为孝啊。你要守孝三年，这就不是顺从令堂的教诲了，而是违背了他老人家的意愿。尤其是我娘从来没说过不让我守孝，邓玉说他说了，不准你守孝三年。啊，什么时候说的？令高堂在临死的遗言上已经明白地告诉你，不让你守孝。说着话，邓玉拿起那块竹帛了。你看，忠臣孝子两难当，这是说你姚七要尽忠就不能尽孝，要尽孝则又不能尽忠，想要既全忠又全孝实在是很难呐。第二句，愿做专母报汉皇，老太太为了成全你的功业，甘愿自尽身亡，效仿专诸之母以报汉室之君。第三句，既与妻而立其志，这句话是说要让你立即树立起大的志向，是要让你立即不能拖延，知道吗？邓禹呀，其实在这是故意曲解。你再看这第四句，重端乃父手中枪，立什么志呢？让你重新端起你父亲当年曾经端

0: 要给我母亲知道。你要让我娘知道，我娘死了，她怎么能知道呢？
1: 等于说你在老人家的灵柩之前分旨跪拜，然后再把你的想法说给老人家听，看看如何。

邓禹在旁边看到这阵小旋风，心里边是异常高兴啊，暗想天助我也，有这阵小旋风，我说

入土之后，刘秀亲自为老太太添土筑坟，坟起来了，邓禹为老太太立了一块临时的墓记，在一块木牌上写上贤母姚门骑士之墓，埋在了坟前。姚琪在坟前又烧罢了纸钱，跪到坟前说：娘啊，儿听您的话，三日改三时，三时改三刻。

0: 你交锋，恰是趁虚而入。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死了的女生是来找我的吗？这样想着，我走出了厕所。昏暗的走廊上空无一人。那么刚才是谁在走动呢？我像影子似的穿过走廊，推开我的宿舍门的时候，突然我看见床铺上睡着一个人，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我下意识地叫了一声，那个人陡然坐了起来，原来是小咪。他怎么会半夜回学校来呢？小咪说：“哎呀，哎，你叫什么呀？哎呀，这吓我一大跳。”我有点尴尬地说：“不好意思啊，我没想到你会半夜回宿舍来。哎，幸好你还住这儿，不然啊，我可是回来错了。刚才进楼的时候，我听守门的阿姨说，天黑之后，咱们这层楼闹过鬼。她叫我上楼的时候小心点儿。

一直都没有回来。小咪就独自住在四合院的一个房间里，睡不着觉。小咪一个人便开始胡思乱想，他想到了谢总讲过的有关生命轮回的事儿。谢总信佛，还看过一点经书。

这度假村的老板怎么也会信佛呢？后来发现，经商而又信佛的人

谢总讲，人是有缘分和报应的。比如，他认识小咪，也许就是前世修来的缘。小咪认为谢总这是向女孩子灌蜜糖。谢总说，

路，却遇上了一个叫青青的银行小姐，真心的帮助他贷款。这不就是赵总修来的缘吗？听到这儿，我惊了一下，急忙打断了小咪的话说：“啊，小咪，你就别讲闲事儿了，你快说，你今天……”

算了，明天再跟谢总联系吧。随后，我和小咪就关灯睡觉了。我是被一阵剧烈的敲门声给惊醒的。睁开眼，天已经大亮。我穿上衣服开门出去，是我们这栋宿舍楼守门的何姨。她说学校治安处让我去一趟，说是调查昨天晚上的怪事。我望了一眼仍然在熟睡的小咪，拉上宿舍门下楼去了。我觉得昨天晚上的事没什么好调查的，不过学校对安全很重视，我只得配合配合了。到了治安处办公室，我看见胖妹已经坐在那儿了。她再一次绘声绘色地给屋里的人讲昨天夜里的事。有人在做记录，一个男人示意我坐下来。唉，真是倒霉啊。由于胖妹看见的那个满脸是血的女人当时就站在我的宿舍的门口，我也就无缘无故的成了这个事件的当事人了。其实等一会儿我只有一句话对他们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正在这时，学校的一个负责人和冯教授一起走了进来。负责人在一个治安人员的耳边说了一些话，于是满屋的人就都陆续地

想到他一个人留在学校里为考研而复习功课，也真是够可怜了。冯教授转头对我说：“小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

这老板渐渐的都会那么看他了。他知道男人们全那么看他，可是他丝毫也不在乎，因为他有钱。李娟钦佩地说，对对对，哎，就是你说的那样。倩倩接着说，男人们也知道他所知道的，而且他也知道男人们只不过把他看成一台挣钱的机器罢了。到这份上了，高跟鞋对于他那还有意义吗？穿高跟鞋不是与整天穿拖鞋都没什么区别了吗？李娟被问得瞠目结舌，哑口无言。过后李娟对我说，咱们倩倩姐妹儿不得了啊，才20多岁就快活成人精了。哼，瞧着吧，以后她的故事肯定少不了。我们姐儿仨那天所谈的老板是指成了气候的老板，虽然当年在深圳甚至在广东省在全南方人们也称开小店铺的为老板，但是内心里却明镜似的，他们不过是做小买卖的。我与李娟同感，也觉得倩倩着实有了了不得的方面，她似乎天生有一双火眼金睛，对人世间的某些事洞察得纤毫毕现，见解总是那么与众不同而又头头是道，每令我和李娟自叹弗如，不得不佩服她。而我呢，也常替倩倩心生遗憾，如果倩倩上过一所好大学，再出国留学几年，拿到社会学的博士学位，那将来

栖身，乃因住宿费相对更便宜些，而且房间够大，有两张单人床，桌椅齐全，较新，还有书架，这

我闭上了眼睛，眼睛看不见了，那不等于耳朵听不见呀，我不得不捂上了耳朵。我想起了倩倩曾经说过的话，这时候如果被自己所爱的男人轻轻搂着，躺在他怀里睡着了，

是在那个星期日的上午，在我梦见了韩冰后，我决定彻底原谅他。人世间有许多人的初恋使自己严重受伤甚至殉命，如崔莺莺、屠格涅夫笔下的阿霞和我，如梁山。

落人。快过春节了，深圳市区的人一天比一天少。据说春节前后，深圳差不多会变成一座空城。这家半地下的小旅馆里，只剩下我和姚云两名住客了。我们俩就像胆小之人往一块凑，是为了互相壮胆儿，都需要对方给予的温暖。姚云告诉我，很快就要停水几小时，怕我不知道。

0: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因技术检修，本次播音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欢迎您在五点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

0: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1: 当时司马昭可掌握大权了，当时的皇上是谁？咱们上回说了，姓曹名髦，曹丕的孙子，这人很聪明，他也知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知道他要篡位。那么司马昭呢，每天就发愁，就想我怎么办。他手下有一个最亲近的人，姓贾，叫贾允，就司徒王允那允，上边一个这个啊，底下一撇一拐钩，是吧，叫念允，允许的允，叫贾允。他的父亲身为豫州之职，是贾逵，是北魏的大军事家，是北魏的忠臣。这贾允呢，是贾逵之子，贾逵当过豫州。贾允呢，他在司马昭手底下就是非常吃香，也是他的心腹，说句俗话，就是司马昭肚子里的混世虫。这贾允呢，就察言观色，就看出司马昭不高兴来了。他会出主意，大将军啊，我看您有点不高兴，你看出什么来了？现在王陵死了，冠秋俭死了，文钦带着他儿子文鞅他们逃到东吴了，您是不是还惦记淮南的事啊？呵，司马昭心说，你确实像人们所传言的，是我肚子里混世虫啊。好啊，那你就替我走上一趟，表面上以犒劳军事为名。因为什么？因为邓艾打了大胜仗了。那么谁代表大将军司马昭去犒劳呢？贾允，就直接奔了淮南了。到了淮南了以后，他巡查啊，假意巡查，实际上呢，他是为见谁？见寿春的诸葛诞。诸葛诞是谁？诸葛诞是诸葛亮的从弟。您看，诸葛他们家三个人，哥仨，大爷诸葛瑾保了东吴孙权了，而且跟孙权关系特别好；二爷诸葛亮保了刘备了。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他的从弟诸葛诞保了北魏了，是北魏的忠臣。他们都是西汉的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那么哥仨呢就保着三个人，三个国家。诸葛亮啊称为龙，虎就是诸葛瑾，狗就是诸葛诞。说诸葛诞这狗是不好听吗？不是，是非常忠实，是个忠臣，立过功的狗。那么诸葛诞为什么遭到司马昭的重视呢？他为什么让贾允去看诸葛诞呢？咱们上回书一人都说了哈，刚开始淮南这兵将啊，集中在淮南寿春这地方呢，是看着东吴的，恐怕东吴要打这北魏。谁在那儿主掌兵权？郭淮。郭淮这是原来保着曹家反对诸葛亮六出祁山的主，而且立过大功。当初在定军山的时候，就是夏侯渊的司马，当时有病，他没在定军山。如果他要在定军山，那结果如何也不好说。

嫂在兖州起兵的时候，越进岳文谦，那是北魏曹操手下的老将了。乐进之子乐琛在扬州当刺史，密令让他看着，看着谁？诸葛诞。然后他就派使者带着皇上的旨意，假皇上的旨意，曹操就干过这事儿，假皇上的旨意封谁？封诸葛诞为司空，把他调入朝中。诸葛诞接完了这旨意，诸葛诞一阵冷笑，把我调去当司空，这明明是要剥夺我这个权利，我现在掌握着司马师亲自给我的印绶，让我接替寿春的兵。

病人一催坐地啊吃。等到了扬州了，勒着马唰的一下2000兵调齐了，交战。这2000兵高声喊嚷：岳春，你给我出来，今天要你的命，你不是跟司马昭一边吗？今天我家将军诸葛诞就要你这条命。这岳春吓坏了，因为他知道诸葛诞手底下养着死士呢。城门关了，吊桥也扯着，也不好啊，杀进去。这诸葛诞这么一瞧，好办，来啊，越护城河上城。您说这死士怎么预备的？甩将离鞍下马，越过护城河，有这么100多兵，蹭蹭蹭踩着肩膀一直就到了城楼之上。到了城楼之上，翻身到了女儿墙里边，长官落锁，就把城门也开了，吊桥也放下了，诸葛诞指挥人马全都进来了。这就是死士，大家全都是跟着诸葛诞直接就杀奔岳琛的家，岳琛的府。外边杀声震耳，岳琛哪，你跑不了了，我家将军诸葛将军来了，哗，这声音就响大了。岳琛听见没有？听见了。岳琛抬头这么一看，那有阁楼，手里提着宝剑，腾腾腾上了楼梯，就直接奔阁楼里想着藏起来，那能跑得了吗？结果诸葛诞追上去，亮出宝剑，一剑就把岳琛给杀死了，把岳琛杀死了，回来马上就收集了扬州的降兵4万多，加在一块儿，4万多加上10几万兵，再加上原来他的兵，也就够20万人马了，他足够起事的了。诸葛诞回去之后，马上就把他的长史吴刚召来了。这吴刚俩字怎么写呀？就跟那个吴刚捧出桂花酒，跟嫦娥那个。

诸葛诞将军到文，您也知道，灭了冠秋俭，灭了王陵，现在要灭诸葛诞。我家主人命我前来，以此为质，把诸葛敬给送来了，希望您马上出兵。好，这孙琛就答应了，引出这孙鲁班。这孙鲁班是谁？《三国演义》这部书女的并不多，大乔、小乔啊，孙尚香啊，孙尚香您还得听戏，龙凤呈祥啊。真正在《三国演义》当中说女的太少了，大乔、小乔也就一露面，是吧？貂蝉说的还比较多点。那么貂蝉这人呢，到底世上有没有这个人呢，还不好说，是吧？历史就无可查证。但是您要记住了，这人有优点就有缺点，人不可能全都是优点。那么孙权有没有优点？非常有优点。小霸王孙策后来死，临死之前把权力交给了18岁的孙权，说孙权，你将来要是保留东吴的事业，要胜过我孙策。确实是，孙权能够统治江南53年了不得，但是他老了，老年昏聩，尤其在子女身上。他是人呐，一般犯错误差不多都在子女身上。您看刘备刘玄德啊，打知悉范雎就开始，最后的创荡一片事业留给他这傻儿子阿斗了啊。阿斗乐不思蜀，享福享了好几十年。那么曹操呢，儿子曹丕跟曹植争权，孙权他们家也是一样。孙权当了吴大帝之后，他当了皇上了，

0: 四个儿子了。这孙鲁班就在这里边串火，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母亲步练师长得好看，这太子孙和呢刚刚立起来，这孙和的母亲是大王夫人，这大王夫人呢就恨谁呢？就恨这步练师长得太美了。其实王夫人长得也很好看，但是她是不如步练师。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8: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9: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8: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2: 上回书中，岑彭发现王勋的枪法已经不如跟他刚交锋的时候那么机敏灵活了。岑彭暗想，他完全有可能与我再战一会儿，收兵回城。他如果真要是收兵回城，我要想办法在此期间速速取胜。在他这种精神倦怠无所防备的情况之下，正好用我的镖打他，此时用镖可以百发百中。岑彭心里边正在准备着的时候，刘秀和邓禹姚七他们来了。邓禹一看战场上是岑彭正和王勋交锋，一询问已经打了半天之久了。邓禹看了看姚七，姚七看见战场上那个人没有，他就是王勋，王子通，人送外号铁枪镇三江。他已与我们激战了两次了，此人枪法十分厉害，你看能取胜于他吗？姚七没言语，看了一会儿王勋的枪法。他这个枪啊，并不是什么绝伦超群的路子，我看有不少招数是跟我们家学的。邓军师如果不信，让我上去跟他战几合看看，我敢说定能够取胜于他。邓禹听到这儿看了看刘秀，那意思是说让他上去试试怎么样。刘秀会意地笑了笑。邓禹说，姚七，真要是如此的话，我可以把岑彭叫回来换你上去。姚七说，行。邓禹说，我马上鸣金收兵，我这锣声一响，岑彭必然回来，作战要闻鼓而进，鸣金而退。在岑彭退下来的时候，那王勋一定也往回走，你在此时便可急催坐马冲上前去，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你如果能出马战胜王勋或杀败王勋，这就算是魏晋汉营首立一功啊，不但你光彩，就是死去的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也会含笑瞑目的。邓禹这一番话说的姚琦精神倍增，是跃跃欲试。好吧，邓军师，那您就敲锣吧。邓禹说，你准备好了没有？姚琦跳下马来，把马肚带紧又紧，扣又扣，推鞍不去，搬鞍不动，身上的白孝衫重新免扎一回，挽起袖口，掖起千金，二分上马，双手端起乌金虎头。

说了一声好了。邓禹马上命令军总，哎呀，鸣金收兵。此时只听得一阵清脆的锣声，刺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传到了阵前。岑彭这阵和王寻交战之际，正在想着要使用他的银镖呢，忽然听见锣声响亮，他急忙虚砍一刀，驳回战马，说了一声：“王寻，我军收兵，明日再与你交战。”他催坐马回来了。王寻这阵恨不得岑彭快收兵，因为他已经感觉到劳累了。现在他一看岑彭拨马回去了，自己如释重担，哎呀，可喘口气儿。他自己也拨马往回走。就在这个时候，汉营中姚七、姚子矿催马端枪就冲上来了。姚七大喊了一声：“嗨，王寻，别走，你我再战几何？”王寻听到声音，回头一瞧，只见一位半截黑塔似的汉子，穿着一身重孝，腰扎请麻绳，没有盔甲，双手颤抖着一条乌金虎头枪，声如洪钟，是震人耳鼓，真是人急马快，转瞬间来到了面前。王寻这个功夫已经跳出了作战状态了，他一看见姚七来势凶猛，马上又振作起自己的精神，准备重新迎战。王寻先喊了一声：“来者什么人？”姚七说：“鬼神庄姚七、姚子矿。”王寻一听是鬼神庄姚七，心里边咯噔的一下子。为什么？因为他是练枪的，经常关注谁的枪法好，谁的枪招绝，也有不少人到他这儿来学枪，还有不少呢来找他比枪的。在这些人的口中经常提到过一个人，就是姚七。他们说呀，姚七枪法一绝，与众不同，是他爹姚猛亲自传授家传。姚猛人称金氏霸王，又叫赛霸王，姚家枪练的是霸王枪。王寻呢，有时候间接的也学了不少姚家的枪法，但是没有学到真谛。王寻呢，有时候直接问他的这些武友们：“你们看我跟姚七比，谁的枪法好？”有人就说了，各有千秋，有人说平分秋色，还有人说不好说谁强谁弱，可就是没有说他比姚七强的。王寻心里想，这个姚七一定是枪法不错，有时间得去防防他。可没想到今天在他筋疲力尽的时候，姚七来了，还是以敌人的面貌出现，看来他是保留秀了。王寻从心里边就有点犯嘀咕，根本就没有想到能赢了姚七。他双手端枪准备着姚七来战，姚七呢往上冲的功夫，嘴里边直叨念：“娘啊，儿要为汉营立功了，您老人家阴魂不散，保佑孩儿出马得胜。”他一边叨念一边心里想：“我用什么招数赢他呢？是狠招，用我们家的霸王绝命枪。”什么叫霸王绝命枪？霸王项羽史书上说他是戟，但西汉年间的戟跟后世唐宋时代的戟不一样。唐宋年代的戟有双耳单耳之分，在使法上和枪已经有所区别。西汉年间的戟呢，只是在长矛旁边多一个横出的短矛，所以他的招数基本和枪相同。当年项羽和刘邦夺天下，后来这项羽被韩信困在垓下，四面楚歌，身逢绝地。霸王项羽饮酒作歌，壮别虞姬，率兵突围，最后呢冲杀到一个山冈之上，只剩下随身的军卒24位。到这个时候，霸王仍然不承认自己的过错，他说呀：“我现在败了乃是天意，不信你们可以看我怎么样子斩杀汉军，即使我就这24个人，他们也休想能够捉拿住我。”于是项羽纵马上冈，向汉军就杀过来了。汉军四面包围，有一个守将想要擒拿项羽。项羽这个功夫如陷入围场的猛虎，是猛烈万分，他抖动长戟与汉将相逢，只一合挑于马下，此后连败数人，都是不出3招，汉营中竟没有一个人能把他拿下马的，最后。

江。说声看江，这条大江平着从王寻的面前横扫过来的，不是扎过来的。如果不躲，这二纵宽的枪刃就得把脖子给划了断了。王寻急忙用枪一拨，姚七这个枪嘡和王寻那个枪搭在一块儿，姚七顺势把枪往回掠一撤，急忙反把举枪从上往下，嘿，这叫霸王摔枪式，枪顺着就砸下来了。光说使用霸王绝命枪也得有那力量，没那么大的力量会这招也白费。一般的来说，这枪砸下来劲儿小的兵器就得出手啊，可今天这个王寻真不愧被称作铁枪镇三江。他头一枪拨过去之后，看第二枪从上之下而来，急忙抬枪招架，开，嘡的一声，震得王寻两膀发麻。就在这个时候，姚七的枪忽然往回一撤，从他的枪杆上滑下来了，借这个劲儿突然一拧枪身，分心变刺，砰！武术上讲究强打弱，快打迟，这三枪就一扫二砸三穿甲，说得慢当时快，啪啪啪接连进刺。王寻真不简单，一下子拨开了，第二下扛住了，就这第三下没顶住。不是王寻没本事，实在是今天的客观条件给他促成的。他前天跟马武打了个一天一夜，筋疲力尽，今天又跟残鹏打了半天，弄得累上加乏，现在又碰上姚七这么一位生力军，而且又使的是霸王绝命枪，他在心理上又惧怕他，所以他躲不开是完全有理由的。虽然他有躲不开的理由，但是他可没有活着的理由了。只听得噗的一声，这一枪穿进王寻的小腹，姚七一拧大枪，哎，把王寻挑落马下。可惜一个铁枪镇三江，落得个身败名裂，战场丧命。王寻这一死啊，震动了大新朝的官兵。有道是将士兵中胆，兵士将中威，将官死了，莽军就没有了主心骨了。姚七呢，一枪挑死王寻，他自个儿觉得这还没有多大意思，径直催马向莽军的队伍就冲杀过来了。邓禹在后边跟刘秀等人一看姚七挑死王寻，继续往前冲杀，他们生怕姚七陷入重围不能自拔。邓禹马上传令，我军乘胜追击，要直捣玉阳，同时告诉岑彭，军人，姚七乃是义勇之夫，老母心死，重孝在身，汉营未尽便冲进敌军，你带人马一定要随后保护于他，并趁势夺取他们的城池。岑彭说声遵令。岑彭一听邓禹说姚七是这么一种情况，不由得从心里边是肃然起敬啊！怪不得此人身穿重孝冲上战场啊，原来是母丧未完就来报国杀敌了。岑彭于是手端三尖两刃刀，指挥众军兵是追杀莽军。这一来，前有姚七，后有岑彭，汉军士气大振，杀火光映天，是刀剑闪烁，汉军如海水涨潮，是波涌而上。莽军呢，一看汉军都冲上来了，从心理上就败了，他们急忙败进玉阳城中。由于指挥失灵，败进去之后啊，城门都没人关了，姚七在前领着汉军就冲进城来了。头前莽军有的进了城之后还觉得保险了呢，回头一看，哎，怎么我们进来他们也进来了，快跑啊，都进来了。前面的莽军一听后边进来了，干脆吧，咱们再在前边出去吧，前边有人打开城门，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又出去了。姚七随后又追出了玉阳，前边莽军一边跑一边回头看，老远就能看见姚七，因为他身穿孝衣，一身白呀，看得特别清楚。莽军吓得是策马飞奔，快跑吧，那穿孝袍子的小子一直在后边追呢，快逃啊。这些个莽军没命的败逃，姚七在后边与岑彭率汉军是一直猛追。
莽军从玉阳一直败逃到郾城。郾城的守军起初看到遍地的莽军往下败，惊慌失措。莽军的先头部队来到城下，向城上大声喊：快点开城，快点，我们是从玉阳败下来的，刘秀的队伍在后边紧追着呢，你们要把城开满了，刘秀的队伍跟上来，你们这儿也保不住。郾城的门军快开城。郾城的门军一看，赶快下城吧。开开城门，王莽的逃军就好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呼呼呼呼呼呼呼，可着城门洞往里灌。前头的部队进了城了，后头的部队离汉军很近，几乎是首尾相接。王莽的部队还没等全进城，有人就喊上了：快把城门关上，快关上，别让后边穿孝袍子那小子进来。郾城的门军这就要关城，吊桥刚要往起拉，姚七那马就到了护城河边，他大喊了一声：哪个敢关城，我要你的狗命。就这一嗓子，在城上拉吊桥的那个门军扑通来个定墩儿，准是让姚七给吓的嘛，主要还是因为他这脚底下打滑了，要说是姚七吓的也行，他这一坐下吊桥就没拉起来。姚七纵马跳过吊桥冲进城中，后边的汉军也随着就冲进来了。前边的莽军一看呢，这城也进来了，马上告诉前边啊：别停啊，快跑啊，开内城门吧。那边城门又开开了，穿城而过。姚七是走马取燕城，莽军逃出燕城之后继续往前跑。这些人心想啊，照这样啊，我们逃到哪儿算一战呢？啊，反正他在后边追，咱们就在前边跑吧。他们往前边跑着跑着，忽见前边来了另一杆大旗，上写着一个陈字，来的是谁呢？正是王莽派来征剿刘秀的两员大将军，一个叫颜玉阳，站住城池，与他们为敌，现在把玉阳打下来了，夺过了郾城，这才在路上碰见颜攸的队伍。颜攸领着队伍往前面进行，根本还不知道前线发生的情况，忽见大批的

0: 你的队伍，
1: 问问前面这些人哪儿败下来的。
0: 军兵一问呢，回报给严由陈豹了，说这是从豫阳败下来的，王寻阵亡，豫阳丢失，郾城也失落在汉军之手。严由一听大吃了一惊啊，他心中暗想，哎呀，铁枪镇三江，王寻王子通都死了，我这儿想要去豫阳，结果郾城都丢了，如此看来这汉军好厉害呀。严由和陈茂两人一商量，决定在这个地方拉开战线，抵挡汉军，要夺回郾城，收复豫阳。这些个莽军和败下来的莽军就合在一块儿，刚来的问败下来的，哎，你们怎么败得这么惨呢？败下来的就说了，嗨，汉军呐，太厉害了，尤其今天出了一个穿孝袍子的小子，打起仗来不要命啊，还不知道累，我们怎么跑也甩不掉他，你看，哎，来了。这功夫远远地看见姚七、姚次矿领着汉军就冲上来了，严由与陈茂裂开了阵势，严由手端大刀喊了一声，来将通名，姚七马到跟前说了一声，姚七，扑棱就是一枪，严由用刀一磕，两人打在了一起。陈茂在旁边呢，听说姚七十分厉害，他怕严由吃亏呀，摆开大棍也冲到了跟前，他们想要双战一。这阵儿汉军和莽军也都杀在了一块儿，旷野上杀声震天。时间不久，岑鹏在后边领着队伍上来了。岑鹏一看姚七一个人占两个，他急忙摆三尖两刃刀直奔陈茂，唰啦一刀就剁下来了。陈茂赶紧摆棍相迎，两人交战不到四个回合，岑鹏心想，我哪有时间跟你在这儿练战，征战之间抖手一镖，啪，正打在陈茂那大腿根上。陈茂说声不好，一拨马往下就败。他这一败呀，严由在旁边一闪神，被姚七一枪把耳朵锤给穿下半拉来，严由是负伤败下。两位主将一败，莽军还跟着往下逃，这一下子败逃的人比上回还多。原先的莽军就说了，咱寻思这两位将军能挡住的，闹了半天比咱们败的还痛快，快跑吧。他们败来败去就败到了定陵。严由陈茂觉得这个城难以守住了，他们继续是穿城而过。姚七和岑鹏带着汉军是追进城中。岑鹏这阵心想，这一气儿连夺三座城池，可以说是士气大振，不过不能再追了，物极必反，再要追长了恐怕中了敌人的计策。于是岑鹏就劝住了姚七，让他停止追赶。汉军在城中扎住了队伍，后边邓禹、刘秀等人跟着都进了城。岑鹏向他们说了一路上追杀莽军的整个过程，刘秀十分高兴。邓禹说，姚七这叫出山以来枪挑镇三江，带孝闯三关，首绩头功啊，岑将军策应接应，夺取三关也是功高日月，都有重加封赏。刘秀马上吩咐整顿队伍，犒赏三军，准备着继续出征。众位将官晚上在城里

0: 马到城下，马上这个人向城上问：“请问，
1: 这儿是定陵吗？”
0: 巡城的门军一听：“
2: 啊，是定陵啊！你找谁？”“
1: 我找刘三将军。”“
0: 你找刘三将军，干什么？”“
1: 我找刘三将军有十万的火急的事情要见他，我是从宛城来的。”
0: 城上的门军马上告诉巡城的首领：“今天晚上巡城的首领是冯毅。”冯毅手拔垛口，望下官桥。

0: 是吗？冯毅说：“三将军，宛城来人了，有急事向您禀告。”
1: 哦，
0: 人在哪儿？这位就是。
2: 刘秀看了看那个人，你有什么事吗？
3: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但是装病和要军粮这两件事儿是不能长时间做下去的，因为啊，李从珂先生只允许石敬瑭尽快的病死，而如果石敬瑭要死不断气的话，李从珂先生是等不及的，那最后呢还得出手送他一程。于是石敬瑭决定孤注一掷，试探一下李从珂到底是不是真的想把他赶出河东根据地。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万事好商量，如果是的话，好吧，那么就亮家伙吧。石敬瑭的试探是欲擒故纵，他上书李从珂，请求辞去马步兵总管的职务，并请求让他到别的地方任节度使。李从珂被石敬瑭这突如其来的举措搞懵了，他给石敬瑭的回复是批准，石敬瑭给李从珂的回复是抄家伙。这一天终于来了，打就打，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兵力优势在李从珂这边，他并不害怕，他认为用不了多久，石敬瑭的头颅就会当着他的面落地。石敬瑭的兵力虽然很少，但是他也不害怕，因为身为一个政治阴谋家的他，不仅有着很厚的脸皮，而且呢，有着令人害怕的模样。

提着抄家伙冲上来，稍安勿躁。还有那些随时准备发射暗器的朋友，请你们千万瞄准一点，也别伤及无辜。石敬瑭请放心，大不了残废了，想死没那么容易的。我们来分析一下石敬瑭这一卖国行为所造成的无穷后患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所造成的危害。我们知道，长城是中原农耕民族用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一道有力的屏障。这有了长城啊，我们的骑兵进则可以远征千里塞外，退则以固守边塞自居，外面的人完全是打不进来的。历史上有两个朝代，一个汉代，一个唐朝，都是靠着长城才得以长治久安的。汉代抵御的是匈奴，唐朝抵御的是突厥。有了长城，才会出现汉唐的盛世局面。没有文化的石敬瑭先生，他当然不知道长城的重要性，义无反顾地将幽云十六州卖给了契丹，而长城就在这个地方。这一恶行令后来的中原王朝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地位，使得中国一直在走下坡路，祸害了子孙后代300多年呐、300多年，这开了千古割地之先河啊。好了，石敬瑭，你就不用哭了，恶行啊已经犯下了，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下面的爱国人士呢，也不用发暗器和抄家伙，暴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石敬瑭先生每年向契丹进贡30万匹绢这件事儿。这一行为开了千古赔款之先河，30万看着虽少，但这些都是民脂民膏、百姓的血汗钱呐，这长久赔下去，那可就多了。此先河一开，弄得接下来的宋朝也有样学样，没钱还要年年送岁币打发几个邻居。最后呢，我们来说说石敬瑭向耶律德光自称儿皇帝这件事儿。石先生，不要为维护你的名誉权动怒，只要你做的事儿足够无耻下流，就不要妨碍别人用无耻下流的话来骂你。我们知道，要生一个比自己大10岁的儿子，那是不可能的。耶律德光当时真的是被弄得哭笑不得，但是为了幽云十六州和每年的30万匹绢，在后宫住着众多嫔妃，妻下拥有众多子女，自己还比对方年轻10岁的严峻形势下，耶律德光决定就这样从了。石敬瑭因此沦为千古笑柄，也给后来的卖国贼们带了个坏头。好了，今天的批斗会到此。

石敬瑭在忧郁中死去，国民们等这一天的到来，等的花都谢了六七次了，死得好啊。于是呢，大家集体欢呼，额首称庆。也就是在这一年，石敬瑭的养子石重贵继位了。这个石重贵啊，他治国的能力虽然一般，但是呢，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人不能有傲气，但是不能没有傲骨。石重贵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耶律德光，我只向你称孙，不向你称臣。耶律德光给他的评价是，这老子怪，儿子更怪。给出的回应是，你找打吧，我捧得起你老子，难道我还踩不倒你这个当儿子的吗？于是耶律德光领着大军气势汹汹地往开封杀过去了。他呢，准备给他这个孙子一个惨痛的教训，不然这位孙子连死字怎么写都不知道。结果很出耶律德光的意料，他这一战居然被石重贵打败了。看来这孙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不能小觑。耶律德光回去重整旗鼓，第二年再领着大军杀了过来。哎，很遗憾，再次失败了。耶律德光不由得震惊了，他甚至对这个孙子产生了一丝畏惧。看来这位孙子不只有两把刷子那么简单了。其实啊，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在面临契丹两次大规模进攻中，石重贵的指挥水平和用人水平都是极为低下的。由于只见过猪跑，没真正吃过猪肉，石重贵的指挥经常出错，部下将士们根本不听他的号令，因为听了那就等于送死。在这两场战争之中，石重贵所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让大家都知道皇帝亲自来了，就在大家的身边，而且还在不断地发出声音。后晋之所以能够两次打退契丹的进攻，全靠军民一心，同仇敌忾。他们早就恨透了那些惨无人道的契丹侵略者，所以在打契丹的时候，他们变得空前团结。那歌怎么唱来着？团结就是力量。凭借这股力量，他们成功地保卫了祖国的疆土。石重贵凯旋之后，认为天下从此便太平了，他不思进取，开始过上奢侈的生活。鱼肉百姓，宠幸无能的大臣，甚至无能的人宦官。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后晋在石重贵的操纵下，一步一步地朝着他的末日前进。后晋开运三年，也就是946年，相州节度使张延泽投降了契丹，率领2000人充当先锋军攻进了汴梁。同时耶律德光领着大军得偿所愿地进入了汴梁，后晋宣告灭亡。抢劫这种活动马上遍布汴梁，首先制造抢劫的正是张延泽。他的抢劫方式有一种名称，叫做夯势。什么叫做夯势呢？司马光的《涑水祭文》曾经这样记载过，太祖曰，晋室帝王初举兵入京城，皆纵兵大掠，谓之夯势。如曹今误得夯势，即犯府库。简而言之呢，夯势就是抢劫街市的意思。夯势一般属于五代各位武将的专属作案手法，请注意，契丹人除外。并不是说契丹只会抢劫农村的阡陌小巷，不会抢劫城市里的街市，所以这个称号他们不配用。实则呢，是因为契丹人有他们自己专属的抢劫方式，那叫做打草谷。很多人一看呢，就以为它是专门对付农村所用的，因为草嘛、谷嘛这些词儿，这不都来源于农村吗？其实不完全是这样。《辽史兵卫志》上这样记载过，人马不给粮食，日遭打草谷，其四出超略以攻之。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出打草谷的含义。不过呢，还是由我来具体地解释一下。这打草谷啊，就是一种没有专门的后勤保障，靠军人自筹给养，掠夺民间粮草财物的方式。我们说了这么多了，该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

0: 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上半段呢，我们先来请您听一段相声光荣的岗位，贾成博、陈连仲创作表演。贾成博是1976年考入沈阳曲艺团的，那么正好赶上改革开放之后相声的再一次繁荣，那么沈阳曲艺团的创作和表演的力量呢都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和他搭档的团内的名家也很多，比如说白济元、陈连仲、陈连富、金饼厂、可君都跟他合作为他捧过哏，应该说啊留下了相当多的节目，也是屡获大奖。那么后来呢大家看到的比较多的是贾成博老师和常培业老师的合作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老录音，贾成博、陈连仲创作表演的光荣的岗位。
2: 这场由我们俩人表演。
3: 哎，
2: 过去有那么一句俗话你知道吗？
3: 怎么说的？
2: 叫做人逢喜事精神爽。
3: 哦，烦恼忧愁疾病多呀。
2: 哎，这句话说的可太对了。
3: 对，
2: 实话告诉你吧，
3: 嗯，
2: 我们家最近呢就有一件喜事。
3: 是吗？
2: 啊，
3: 怪不得一上台就这么乐呢。
2: 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3: 哎，我说
2: 啊，
3: 什么喜事啊？
2: 什么喜事啊？
3: 嗯，
2: 那不是吗？
3: 嗯，
2: 最近呢，
3: 嗯，
2: 我们
3: 哎，别，你别乐，是什么喜事？
2: 不是，我想告诉你啊，
3: 哎，
2: 我们家，
3: 我得乐什么？你到底什么喜事啊？
2: 我要是不告诉你啊，你保证不知道。
3: 哎，这不废话吗？这，你不说我能知道吗？
2: 不是，我有点不好意思说。
3: 别，你说说，
2: 说说之后你可别笑话我。
3: 不能，
2: 这真不笑话我，
3: 真的，
2: 真不笑话我。
3: 不笑
2: 话。不是，我想告诉你啊。
3: 什么？
2: 我媳妇儿啊，对我挺好啊。
3: 我当什么喜事呢？你爱人对你好就乐这样？
2: 你不知道
3: 啊？
2: 他最近上光荣榜了。
3: 哦，当先进了
2: 啊！1尺2的大照片，
3: 哦，
2: 胸前戴着光荣花，
3: 嗯，
2: 笑容满面，冲我直乐呀。
3: 嘿，
2: 特别是两只水都望着眼睛，
3: 哎，
2: 使劲瞅着我，连眼皮都不带眨巴的。
3: 多新鲜呢，那能眨巴吗？
2: 我是越看越爱看，
3: 哦，
2: 越看越高兴，
3: 哎，
2: 越看越像我爱人
3: 了。哎，要像别人就揍你了啊！
2: 把我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了。
3: 我高兴的
2: 对着照片，
3: 嗯，
2: 向我爱人宣誓。
3: 哎，怎么宣誓？
2: 海可枯，石可烂，
3: 哦，
2: 我爱你一颗红心永不变。
3: 哎，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2: 我一定要爱你，爱到底，爱到老，爱到我们闭眼的最后一天。
3: 嚯，
2: 我要学习你对工作认真负责，从不把我放在心间。
3: 嗯，
2: 我要学习你对工作无限热情，
3: 嗯，
2: 而对我冷不冷、热不热一点也不管。
3: 哎，这都什么事儿啊？
2: 你把心全交给了革命事业，
3: 嗯，
2: 别忘了，那还有我一份呢。
3: 哦，
2: 我一定要以你为榜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在四化的道路上奋勇向前。向前进，向前进，丈夫的责任重，妇女也不简单。我要
3: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我说你不嫌累你啊？
2: 为了支持我爱人的工作，
3: 嗯，
2: 再苦再累我也心甘。
3: 说了半天，你爱人到底是搞什么工作的？
2: 你猜呢？
3: 那我上哪猜去？
2: 猜不着了，
3: 猜不着。
2: 你这么办得了？
3: 嗯，
2: 我打个灯谜，你猜。
3: 打个灯谜。
2: 哎，就知道他干什么工作的了。
3: 你说说。
2: 嗯，他是
3: 嗯，
2: 身穿白衣，戴白帽。
3: 哦，饭店服务员，
2: 还管拉屎和撒尿。
3: 哦，托儿所阿姨，
2: 每天刀子不离手。
3: 哦，这知道了，屠宰场杀猪的。
2: 你要去了，他也要。
3: 哎，不去。我到底干什么的？
2: 猜不着了吧？
3: 不知道。
2: 告诉你吧，
3: 嗯，
2: 他是一名光荣的护士。
3: 护士
2: 啊？
3: 那怎么身穿白衣戴白帽啊？
2: 白衣战士不穿白衣服穿什么
3: 啊？
2: 你看哪位穿着花大褂在病房里绕的？
3: 对了，这是不好看。又管拉屎和撒尿，
2: 重病号需要一级护理，
3: 嗯，
2: 全是护理人员日夜守护在病人的身旁。
3: 哦，每天刀子不离手，
2: 给病人做手术的时候为大夫递刀子递剪子。
3: 我要去了，他也要。
2: 人家能见死不救吗？
3: 哎，我要玩完了，你看着啊。
2: 您说这工作怎么样？
3: 这工作
2: 啊，
3: 一般。 干这行啊，也就是针管针头消炎药，每天总是围着病房绕，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还净和死人打交道。我去干什么？闹了半天你爱人就干这个了？我要说你爱人，
4: 等等，
3: 我说你什么毛病？你这是？
4: 你乐什么？啊？
3: 这不是我乐的，这行太简单了，这个
4: 简单
3: 啊？
4: 哪简单？在我们的社会里，只有职业分工不同。

0: 不起自己，
1: 你说的这就是个别的
0: 啊，是啊，
1: 大部分还是好的吧？啊，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勤苦耐劳、热心的为患者服务，
0: 是吗？
1: 有多少病人是在护士的精心护理之下转危为安？有多少病人在生命垂危的紧急关头，是护士从死亡线上给挽救了过来？哎呦，有多少病人由于痛苦的折磨，失去了生活的信念？又是护士们及时发现抢险抢救措施，他们身在病房。心想病人不为名不为利不图钱不利己不怕脏不怕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种高尚的医德在病人心中散开美丽动人的精神之花。难道这些就不值得你仔细的去想一想看一看听一听问一问，你还有什么脸去笑话别人吗？
0: 嚯，你怎么全冲我来了？你啊，
1: 不，你这种思想可太可气了。
0: 您别生气，我刚才说的这都是过去的想法，要照您这么说，这当护士还得有一套学问了。
1: 人们称护士是大夫的前哨和侦察兵。
0: 哦，侦察兵啊，他们还能抓特务？
1: 这还抠地雷呢？
0: 哦，炸掉宝宝？
1: 什么炸掉宝宝？
0: 不，你说的吗？
1: 就是说，护士在接待一个病人的时候，首先要掌握病人的心理和情绪变化。然后向大夫提供情况，协助治疗。
0: 哦，这么回事儿。
1: 哎，护士工作很了不起啊。
0: 怎么呢？
1: 不是一般人全能干得了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一切治疗都是为了病人出发。哦，所以需要护士得具备一定的医德素质。
0: 那么都得怎么具备啊？
1: 哎，首先要做到的是整洁文雅，热情真诚，语言亲切，一视同仁，行动慎密，口手矫勤，五官端正，还要做到四清五心。
0: 什么叫四清五心呢？
1: 就是说话轻，走路轻，关门轻，操作轻。
0: 哦，那么五心呢？
1: 五心是治疗精心，护理细心，解答耐心，批评虚心，病人家属放心。
0: 你瞧，说还挺细致的啊。
1: 哎，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三分治，七分。

0: 个下肢瘫痪卧床不起的病人，我这难受。
1: 哦，难受啊。哎，我怎么听像咽气的动静呢？
0: 没你的事儿好不好？把你爱人叫来。
2: 那你放心，保证能给您看好。
0: 护士啊，护士啊。
3: 哎呀，同志，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护士来了。我这难受着呢。
3: 您哪儿不好受啊？
0: 哪都不好受啊。
3: 您赶紧的怎么样啊？
0: 浑身上下脑袋疼啊。
3: 啊，
0: 不是，浑身也疼，脑袋也疼啊。
3: 您不要着急，这是您心情急躁的原因。
0: 是啊，
3: 一会儿我给你打一针就会好的。
0: 能好啊？
3: 刚才听大夫说了
0: 啊，
3: 您呢，这是由别的病引起的。
0: 哦，
3: 只要您有细心，坚强些，配合我们治疗，保证让您3个月之内就能出院。
0: 那太好了呢。
3: 哎，您看您还有哪个地方不太舒服啊？
0: 大夫，护士同志，我这躺了有半个多月了，这身全麻的，难受着呢。这
3: 那没关系，我给您按摩，您看好吗？
0: 那好，那就这边，你看，
3: 您看，
0: 不是往下点，
3: 往下，
0: 往上，
3: 再往下，这
1: ，你乐什么你？
0: 你抛完羊肉了你？
3: 这样做你满意不？
0: 哎，你别说，减轻了病人的痛苦，
3: 使你感到像在家一样的温暖。
0: 我说，要这样的话，我也能干护士。
3: 谁？
0: 我当护士去，明儿我改行当护士。
1: 你可不行，甭说别的，
0: 怎么的？
1: 就凭您这份尊荣，就不适合当护士。
0: 我这尊容怎么了？
1: 不，你让大伙看这模样长得，
0: 哎，
1: 多有损我们护士的光辉形象啊！
0: 这什么词儿啊？
1: 就是没病的，你得让你吓死两口子。
0: 我成麻猴子了，你看着。
4: 说句实话吧，您这也属于精神污染呢。
0: 哎，啊，这算污染了这？
1: 告诉您吧，作为一个护士啊，在容貌上很讲究。
0: 这怎么当护士容貌上还讲究呢？
1: 不能给病人带来半点刺激
0: 哦，
1: 哪怕是一些微小的面目表情，都要给病人带来欢乐和希望。
0: 你别说，这当护士还挺重要的啊。
1: 那当然了，跟你这么说吧，从你下生的第一天到你死的那天
0: 哦，
1: 都离不开护士。
0: 这我可不信。
1: 不信
0: 要都离不开我可不信。
1: 不信你就好好的想一想吧。当你下生的第一天，向你伸出一双温暖的双手，把你从产房抱到婴儿室的是谁？
0: 我谁也没用，我自己过去的。
1: 啊，
0: 废话，那时候我知道谁呀？
4: 记性多不好吧，你看看。好，想想想不起来了。
1: 告诉你吧。
0: 谁呀？
4: 我爱人。
1: 他的老师老护士长给你抱过去的。
0: 我告诉你，吓我一跳你啊。
1: 可是你生下来之后啊，因为不够月
0: 儿，
1: 体重才8斤8两啊，
0: 猫崽儿啊。
1: 不，那时候你营养不良，
0: 这也太小了。这
1: 又是护士们日夜守护在你的身旁，你才死里逃生啊。
0: 哎呦，我活这么大还这么容易呢，你看着啊。
1: 在你成长过程中，给你进行卫生保健和预防指导的是谁？
0: 那是大夫护士。
1: 当你走向工作岗位，因公负伤为你抢救的是谁？
0: 大夫护士。
1: 因抢救无效，你壮烈牺牲啊。
0: 得，我还是没活了。
1: 把你送到太平间的是谁？
0: 我都咽气了，我知谁呀、啊、
1: 告诉你
0: 啊，
1: 仍然离不开护士。
0: 你别说，生活当中真离不开。
1: 您说这工作好不好？
0: 太好了。
1: 这个职务您羡慕不羡慕？
0: 羡慕了。
1: 您说听完之后高兴不高兴？
0: 高兴。
1: 哎呦，我爱人的爱人不爱人？
0: 哎，什么叫爱人不爱人呢？
1: 实话告诉你吧，可爱人了。
0: 这又美着了啊。
1: 说真格的，当初啊，我对这个工作也有不少看法。
0: 你还太有想法。
1: 白天晚上不着家呀，
0: 这是工作性质。
1: 我上班了，他走了。
0: 哦，
1: 我回来了，他不在家。
0: 有时三班倒，
1: 你说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0: 哦，
1: 那天我下班了，
0: 怎么样？
1: 一看他还没回来。
0: 没回来，
1: 气得我把门给锁上了。
0: 哎，锁门
1: 不让他进来
0: 啊。
1: 他敲门我不吱声。
0: 哦，
1: 他喊我我不搭理他。
0: 那干什么？
1: 让他在外边冻半宿。
0: 哎，这什么人你说说。
1: 后来把我爱人冻的、在外边是直踹门呢。
0: 那搁谁都得踹呀、
1: 我也气急了、
0: 嗯、
1: 隔着门缝喊了一嗓子。
0: 怎么喊的？
1: 别踹了。
0: 嗯，
1: 屋里没人。
0: 没人你说话？
1: 这又不是旅馆
0: 啊，
1: 上这干什么来了？
0: 像话吗？
1: 时间长了、我也怕给他冻坏了。
0: 就是
1: 说着话把门给开开了。
0: 开开吧。
1: 一看人没了。
0: 又上哪儿去了？
1: 走了。
0: 哎呦，我是告诉你说，小两口啊不能生真气。
1: 他不是我生气
0: 啊，
1: 家里什么事也不管。
0: 哦，他忙
1: 什么？买个菜了，做个饭了，全是人家邻居马大婶帮忙。
0: 哦，有个邻居马大婶
1: 啊，
0: 邻居帮着干个也行。
1: 你架不住时间长啊。
0: 啊，
1: 后来马大婶不知道怎么回事，连面都不露了。
0: 对，人家邻居也不能老帮着干
1: 呢。你说我天天上班哪有时间呢？
0: 也是忙，
1: 每天下班回家，
0: 嗯，
1: 屋里一点热乎气都没有。
0: 他总没人吗？
1: 想吃饭。

0: 冰凉。
1: 废话，自来水有热的吗？
2: 你说这日子还怎么过？
1: 不，那也不能生气。
2: 不行，我得上医院找他去。
1: 别，
0: 你还别去，
1: 别影响。
0: 我不找不行啊。
1: 你上哪找他去？
0: 我上住院处。
1: 到住院处能找着他？
0: 到医院之后啊，我是挨屋找挨屋窜，等找到第五号病房，我推门一看呐，
1: 怎么的？
0: 可把我给气坏了。
1: 我在那儿呢。
0: 你猜他在那干什么呢？
1: 干什么呢？
0: 正抱着患者的脑袋，俩人在那，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1: 不，你可别这么想。点
0: 我心想，好 啊，怪不得你不回家闹了半天，你有外心了。你
1: 这是多心。
0: 什么多心呢？都什么时候了，我还不这么想啊？不行，我得找他们领导去。
1: 要找领导？
0: 我让他们领导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教育的。
1: 你瞧瞧，
0: 我刚走不远呢就看见护士长跟大夫们推着氧气瓶过来了。
1: 那你跟他说说，
0: 我说护士长，我爱人你们管不管？他有家不回，夜不归，徐他有外心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你们上五号病房看看，他跟患者在这干什么的？我这个堂堂的男子汉大豆腐，
1: 大豆腐，
0: 那个大丈夫，
1: 都不知说什么了。你说，
0: 实在不能容忍了。现在我就当着各位弟兄的面把话挑明了吧。今儿个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要他要我，要我要他三眼，您看着办吧。
1: 这威虎山上来了
0: 把我给气的呀。
1: 我说您弄准了再说。
0: 这时候护士长过来了。
1: 怎么的？
0: 把情况跟我一说，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原来这个病人突然心脏呼吸骤停屋内又没有抢救设备随时有生命危险，我爱人在给病人做口对口的呼吸呢。
1: 你看弄错了不是？
0: 当时把我臊的是扭头就走啊。
1: 忏悔了吧？
0: 到家之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好好想想吧，
0: 看看人家，想想自己。
1: 就是
0: 人家对工作不怕脏不怕累舍己为人救死扶伤。
1: 你看看人家。
0: 而我呢？
1: 怎么样？
0: 光想自己不想别人。
1: 对，
0: 我对得起谁呀？我对得起我媳妇儿吗？
1: 行，认识就好了啊。
0: 第二天早早的我就起来了。
1: 干什么呢？
0: 上医院呢。
1: 怎么还上医院呢？
0: 向我爱人赔礼道歉去。
1: 认个错。
0: 我一看也不能空手去啊。
1: 那怎么呢？
0: 做好了热乎的饭菜给送去了。
1: 你说这多好啊。
0: 到医院之后首先向护士长做了检查然后向我爱人认了错。
1: 这就对了。
0: 我爱人接过饭盒一边吃饭一边冲我乐。
1: 是
0: 哎呦，我的心里说让人我就
1: 这俩人感情好了。
0: 这时候护士长过来了拿着一摞子感谢信非让我看一看。
1: 感谢信啊？那你就看一看吧。
0: 我顺手拿过来第一封一看呢。
1: 怎么的？
0: 是一位老大妈写来的。
1: 你念念啊，怎么写的？
0: 标题是感谢心里美你还别看这字。
1: 聊叫什么？
0: 心里美啊。
1: 谁叫心里美？
0: 我爱人呢。
1: 你爱人叫心里美啊？哎呀，跟我爱人名差不多
0: 哦。也叫心里美。
1: 水萝卜。
0: 水萝卜像话吗？
1: 什么叫心里美啊？
0: 他叫心里美。
1: 叫心里美。
0: 我叫白了叫心里美。
1: 您念的
0: 感谢心里美。我是一个无亲无故远道而来的患者在我住院期间大夫们精心地为我治疗特别是丽美姑娘日夜守护在我的身旁。
1: 你看看，
0: 使我这个孤独老人感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1: 是
0: 我的病就要好了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1: 要走了。
0: 在我临走之前有个要求，不知道丽美姑娘能不能答应。
1: 什么要求？
0: 做我的干闺女吧。
1: 要认干女儿。
0: 我一看，哎呀，认干女儿好啊。
1: 怎么？
0: 我又多了老丈母娘。
1: 好，挨得上吗？
0: 你再看看这封。
1: 再看看这封。
0: 这是一位老大爷写来的。
1: 看一看。
0: 在我病重期间白大夫刘大夫为了治好我的病日夜守护在我的身旁。
1: 你瞧瞧，
0: 特别是丽美姑娘
1: 怎么样，
0: 给我喂水喂饭洗脚捶背使我这个孤独的老人感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1: 是
0: 为了增加我的营养把自己家的鸡蛋拿来给我吃，可他的身体却累瘦了，
1: 累垮了。
0: 天冷了又给我织了件毛坎肩我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啊，
1: 热乎乎的。
0: 你真比我的亲外甥女儿还亲呐。
1: 这是心里话。
0: 得又给我弄个老舅
1: 这都哪个哪儿啊？
0: 千句万句感谢不尽一句话呀。
1: 怎么的？
0: 还是社会主义好啊。
1: 这句话对。
0: 你再看看这封。
1: 这封谁写的？
0: 这封就是昨天晚上抢救那个病人写来的。
1: 这得看看。
0: 这个看啊，
1: 这怎么写的？
0: 还不算太长，
1: 你念的
0: 啊。

0: 亲爱的，
1: 哎，这怎么回事？这是
0: 丽妹妹，
1: 你别紧张，我往下看。
0: 在我生命垂危的时候，你抛弃了个人利益，发扬了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是护士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听说为了我们俩的事儿，你爱人对你有看法啊，瞧不起你，嫌弃你啊，其实在我心里早就爱上了你。这项工作，
1: 不是，咱别大喘气好不好啊？
0: 如果他实在不爱你的话，
1: 怎么呢？
0: 那将来咱们俩就生活在一起。
1: 哎，别！我说，你可冷静点。我说，这关键时候，你可想开点。你我
0: 心想，好啊，这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了？人证物证我全都有了。徐丽梅，你给我彻底坦白交代。
1: 好，叫他爱人交代啊。
0: 你说他气人不？
1: 怎么的？
0: 他不理我啊，扭头就走啊。
1: 干什么去了？
0: 我说你不走吧？啊，我追去。
1: 追他，
0: 追到了第五号病房，他推门就进去了，
1: 又上五号病房了。
0: 这回可把我给气坏了啊！我说徐丽梅，你给我出来，有什么事咱们回家说去。你跟他在屋里叫人看见多不好啊！特别是你，徐丽梅，对不起，是我错了，请原谅我。徐丽梅，
1: 怎么又向你爱人认错啊？
0: 我一看，给我爱人写信那个病人不是别人。

众创作表演的相声光荣的岗位。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听老一代的歌唱家郭颂先生演唱的《新货郎》。

管针线活，这孩子一多没管住啊，把我的镜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啊。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大呼
1: 呀，这群鸡，
0: 我也串调了，这是，对对对，群英会，好啊，
1: 胆肚鸡，好歹活吃你。
0: 您问好在什么地方？好就好在弘扬民族文化，给广大观众带来更多的欢乐。
1: 哦，
0: 你吓我一跳啊！
1: 咱不讲，
0: 给广大观众带来更多的欢乐。

0: 有上这儿抱鸭子的吗？
1: 我干嘛一阵哈哈哈，一阵呱呱呱的？
0: 写几句京剧的念白。
1: 甭问了，您是位京剧演员？
0: 不敢，没拜过师，没学过艺。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京剧爱好者。
1: 爱好京剧。
0: 哎，不但我爱好，在座的朋友爱好京剧的是大有人在。
1: 你看京剧是高雅艺术啊，
0: 京剧是国粹呀。
1: 对对，
0: 世界上戏剧有三大表演体系，
1: 哎，这咱们都知道。
0: 这其中就有以梅兰芳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表演体系。
1: 对，哎，来，您提起梅兰芳先生来了
0: 啊，
1: 他有出戏叫《宇宙风》啊。
0: 啊，这是梅先生的代表剧目，
1: 其中有一句台词，我挺喜欢。
0: 哪句？
1: 就是那句，我要上天，我要上天，我要上天。
0: 我看这意思，您不是要上天，
1: 我这是
0: 你要上吊，你是？
1: 什么叫上吊啊？
0: 这京剧呀，不但中国人喜欢
1: 啊，
0: 外国朋友也热爱。
1: 我知道，现在外国有一股京剧热，
0: 所以呀，不少外国朋友万里迢迢到咱们中国来学戏来。
1: 外国人唱京剧，
0: 哎呦，唱得好着呢，
1: 是吗？
0: 您仔细瞧，现在京剧舞台上，就出现了黑脸的苏三，白脸的包公，蓝眼睛吕布，大鼻子杨四郎。
1: 你瞧瞧，脸谱都改革了。
0: 别瞧这个，
1: 唱
0: 起来别有风味，
1: 唱出来
0: 嘴里满带打嘟嘟的。
1: 还打嘟嘟？
0: 苏三立了红铜宣将，来在大街前，那一位曲王南京有位姑娘，真是我心儿来身边去玩嘛，我就当保环。
1: 这还中西结合唱法呢、
0: 哎，京剧最讲究最有艺术魅力的还就是这唱。
1: 你看听戏听戏嘛，就为了听唱。
0: 京剧的唱腔百听不厌的。
1: 是啊，
0: 声腔丰富，
1: 哦，
0: 板腔多样
1: 啊，
0: 那有大嗓，小嗓，有西皮，有二黄，有三眼原版四平调。
1: 哎呦，
0: 啊，讲究口腔共鸣，鼻腔共鸣，脑腔共鸣，胸腔共鸣，
1: 这是这么多变化。
0: 那当然了，
1: 这还真没听出来。
0: 多听，
1: 嗯，
0: 你就能品出滋味来了，
1: 是吗？
0: 哎，
1: 我说，虽然像您这么说，说京剧有这么多的唱腔，我感觉要照歌曲比，那差得多了。人的歌曲那唱法多。
0: 那您说这个歌曲都有什么唱法？
1: 哎呦，那歌曲唱法可多了。
0: 您 说
1: 你看人家有美声唱法、通俗唱法、民族唱法，反正唱法不少。
0: 就您说这些唱法
1: 啊，
0: 我们京剧里都有，
1: 都有。
0: 不信我这唱两句，您听听是不是这意思？
1: 那您唱上，这可没听说。
0: 这个京剧有四大名旦，知道吗？
1: 啊，这知道，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
0: 四大名旦，
1: 对
0: 啊，各有特点，唱法不一样。
1: 哎，
0: 啊，梅派的华丽流畅，
1: 嗯，
0: 程派的优雅婉转，
1: 哦，
0: 荀的妩媚，尚的刚健。
1: 别，您别说，您唱，让大家品味，这都内行。
0: 好，
1: 你唱唱，
0: 我就用《霸王别姬》里的四句南梆子，
1: 我。

0: 个？
1: 老生中的棋派麒麟童。
0: 哦，就是周信芳。
1: 周老先生就是以沙哑唱法驰名中外的。
0: 是吗？
1: 不过歌唱家们用这个唱法的时候，
0: 嗯，
1: 往往要加上摇滚动作，
0: 人家是边唱边舞。
1: 老西侧我站成了我的耳有聋，我的眼有花，我的耳聋眼花，看不见陈香儿郎哪一个，你跪在城边我问你，家居哪州哪府兵哪县，哪一个村庄有你家门，你的爹姓甚，你的母姓甚，你们弟兄排行第几名，舍得亲道得明，放下吊桥开城门，放你进城，你若是舍不亲道不

0: 怎么翻？
1: 什么叫怎么翻呢？唱里头翻。
0: 啊，您给翻一个。
1: 翻不了。
0: 不是，
1: 什么叫翻一个？
0: 不，您给唱一个。
1: 不行，这不能唱这个。
0: 不，您来。
1: 不，这唱法太费劲，唱不了。
0: 没事，我替你使劲。
1: 大家一听，你看看，来，我来，将，干脆干干。
2: 一见公主到林间，本宫才把心放宽，站立宫门，
3: 空狂
2: 叫嚣。
3: 一定
2: 就在这儿翻。
3: 我白费劲了啊。
2: 这个京剧的唱腔那是魅力无穷啊，
3: 真是百听不厌
2: 的。哎，其实啊，您细琢磨
3: 啊，
2: 这个唱啊只是京剧的一部分
3: 哦。
2: 哎，要是再加上啊动作，念白
3: 啊，
2: 穿上行头，
3: 哎，
2: 再勾上脸谱，再配上锣鼓胡琴，那是既好听又好看。
3: 京剧人那是综合艺术啊。
2: 哎，你看您爱好京剧有个最大的特点，
3: 什么特点呢？
2: 老少皆宜。
3: 哎，什么叫老少皆宜？
2: 七八岁的小孩唱段老生，听着顺溜。
3: 小孩唱老生，
2: 我本兮我农耕，
3: 还带奶味儿呢。
2: 你看普及京剧艺术也得从娃娃抓起，对不
3: 对？继承民族文化。
2: 七八十岁的老头唱个旦角也不觉得别扭，
3: 也不寒碜。
2: 叫掌声隐藏在棋盘之下，我普普醒来，你
3: 快来来来来来，我这位怎么还普普的？
2: 他没牙了，漏气。
3: 我说的呢，
2: 您爱好京剧呀，还有一大好处。
3: 什么好处？
2: 当你顺境的时候唱上一段，有锦上添花之情。
3: 哦，
2: 逆境的时候唱上几口，有雪里送炭之意。
3: 您说这意思是？

0: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1: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放心哦。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都知道洁面是护肤的前提哈，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更好的做好保养。那今天北广购物给大家挑了一支洁面哈，就是经过市场检验过的产品，帮您把脸洗干净，洗得白嫩的香奈儿光彩洁面。
2: 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款呢香奈儿的这个光彩洁面是正品的洁面，而且呢是香港直邮发到您手上的，放心入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其实它适配的人群还是挺多的。那么西西，你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建议什么样的人去选择它呢？
3: 我们建议混油、油皮，还有熬夜脸、暗沉、肤色不均的，还有一些包括经常户外啊、涂高倍防晒、皮肤容易氧化的。另外就是想要洁面自带提亮效果，包括后续您想搭配精华的，还有一种就是出油多、偏爱清爽透亮、洗后肤感的，那您买它准没错。
2: 它的这个清洗能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另外比如说日常我们通勤的轻薄底妆啊，包括日常的这种防晒呀，它也是不用卸妆产品的，可以直接去洗干净。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个定心丸，就是它是纯氨基酸的表活配方，全程不含皂基，不含硫酸盐，哪怕是换季啊，皮肤本身状态并不好啊，或者有异常屏障比较脆弱的时候，您用它也是不需要担心的。另外它里边还附配了依兰花精粹和这个
3: 烟酰胺
2: 两个的双通路，
3: 对，它能够洗掉我们表层的老废角质、暗沉。那长期洗脸，您肉眼都可以看到肌肤均匀透亮，而且您熬夜之后的蜡黄脸也不怕。那洁面之后呢，皮肤反而反光度会更好，后续的美白呀，包括各种护肤品，它的吸收效率在干净的皮肤上要更好了。
2: 对，依兰花这个精粹那种香香的味道，是它香奈儿香氛线也在采用的，也是一个经典的成分。
3: 是是是，
2: 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呢，洗完了之后不会拔干紧绷，皮肤能够摸起来是软软。润润的。另外烟酰胺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
3: 是那长期用下来洗完脸就不会显得灰扑扑的，而且皮肤透着自然的那种通透的光泽感。
2: 今天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就是让您把皮肤洗干净，
3: 是
2: 的，白白嫩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3: 我们带您的香奈儿光彩泡沫洁面乳是150毫升的，那市场价单支要将近400块钱，代购也得3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价格买一送一，369块钱两支啊，等于是
2: 到手是两支150毫升的，今天只需要369块钱。另外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是有额外的加赠的，就是在本月内购买的话，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小样7.5毫升是直接赠送给您的。提醒大家一下，这是香港直接发

0: 到您手上，无需担心真假的问题。然后呢，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光，光彩的光，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嗯，那么欣欣您给大家说一下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对于这个洁面的感受吧。
1: 对，它挤出来的膏体是那种细腻的珠光乳霜质地，带着淡淡的珍珠细闪，那挤出黄豆大小的量就够，然后加点温水轻轻打圈揉搓，您就能够搓出像云朵奶油一样比较绵密扎实的泡沫。
0: 哎，我觉得不用用那个起泡网就能非常非常的致密。
1: 是，那而且它是慕斯质感的，那上脸呢也是柔柔的没有摩擦感，您把它轻轻的在脸上用手打圈按摩 T 区鼻翼下巴这些很容易藏油脂还有黑头的地方，您可以多揉两下，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够随着这个泡沫给带出来哈，像是在呼吸的感觉一样。
0: 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洁面都是用完了之后你用水冲掉之后才是检验成果的时候。
1: 对，它没有那种洗不干净的假滑，也不会有那种紧绷的涩涩的那种感觉，就是您干皮洗完不立刻涂护肤品，待个三五分钟也不会觉得脸崩，油皮洗完更是清爽通透，包括出油速度其实也能够慢不少。我看到它的数据是说屏障保湿大约能达到8小时左右，所以早晚用就可以了。
0: 就是保湿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另外它完全不挑肤质不挑性别，干皮油皮混油皮敏肌都是可以用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香奈儿的光彩的泡沫洁面啊，150毫升装，今天到手2支$369，这个价格您可以去进行比价。另外额外在本月购买的话呢，会加赠一个香奈儿的歇后香水小样7.5毫升。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光字，然后蹦出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97.6。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5.6 摄氏度。今天白天京城暑热模式持续，天气闷热，预计最高气温可达35度左右。高温黄色预警中，提醒老人和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啊，尽量减少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如需外出，应特别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并及时补水。回到室内呢，也不要对着风扇或者空调直吹，以免贪凉引起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2: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3: 目前呢是在西三环立泽桥到六里桥南向北，东三环建宗桥到双井桥的南向北，国贸桥到农展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4: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5: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4: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5: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4: 准备好了吗？
5: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7: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周二快乐，朋友们。
1: 是的，周二了啊，这两天天应该不错了啊，这个阳光高照的。
0: 是，但是吧，就是这个。真的是现在比如说哪怕是晚上8-9点钟9-10点钟你在外边走几步那都一身汗，
1: 那是
0: 太闷热了，
1: 是是，这到热的时候了嘛，是不是？
0: 确实是。所以就是我昨天还在咱们那个微信群里边跟大家提醒呢，就是说这两天大家一定多喝水，
1: 对，
0: 因为可能在不知不觉间你这汗就出透了，对吧？然后呢比如说这个中午或者说是这个午后这个时分啊，能不在外边待着就不在外边待着
1: 啊，那是肯定的，
0: 对吧？
1: 嗯，
0: 那有些朋友那确实没办法，那工作需要在外边待着，那咱就一定要多喝水。
1: 哎，
0: 这天确实不好受啊。
1: 是是是啊，所以有的时候到夏天的时候，大家有时候就想去一些避暑的地方，
0: 哎，
1: 对吧？然后呢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就是为了反其道而行，
0: 怎么讲，
1: 就越热就越

0: 便宜啊。
1: 就类似于比如说夏天去海南然后冬天去东北、哎、
0: 对，有点这意思是不是
1: 可以可以
0: 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话题，
1: 嗯，
0: 哎，这话题说的是什么呢，
1: 就是说一说您去了一次就爱上的地方。
0: 哎，
1: 对，这个地方可以比如说是一个国家，
0: 嗯，
1: 一个省份，一个地区，
0: 嗯，
1: 也可以就是一个地点。
0: 对，
1: 比如说您去了哪儿之后，哎，我就觉得这地儿待着就特舒服，就觉得特好，
0: 嗯，
1: 比如说你说我前两天我跑了一趟就是那个图书馆，哎，我就觉得这个北京这图书馆什么的那个地方
0: 特好
1: 特好，哎。

0: 14到16号的天气呢是以晴为主，也就是从今儿开始到大后天哈，天气的都是以晴为主的，气温呢呈回升的趋势，白天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5度上下，而且呢空气的湿度比较大，体感呢会持续闷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和勤补水。那在本周的后期，也就是从周五一直到周日，还是会有分散性的这种雷雨，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另外呢，前期呢降雨比较频繁啊，山洪啊、塌方等次第的这种灾害气象条件呢，也是风险比较高的。而且正好是暑期嘛，所以大家还是尽量的避免前往隐患的区域去游玩啊。
1: 是的，这个雨虽然这两天没下，但是其实这个分散性雷阵雨还是比较普遍的。
0: 对，
1: 而且刚才也说了，这周五到这周日，也就是这个周末吧，可能还会有雨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0: 是的。
1: 来，我们关注一下一条比较新的消息啊，就是关于积分落户的。昨天7月13号，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审核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即日起呢进入到公示以及落户办理阶段。那今年呢共有6003个人拟取得落户资格，对应的最低分值是119.92分。那么按照年度落户规模保持6000人，并实行同分同落的工作原则，公示期呢是7月13号起一直到7月20号。拟取得落户资格人员名单呢在市政府门户网站首都之窗公示，接受社会监督。那么经公示无异议之后，申请人可以在2026年的7月21号一直到2028年的12月31号期间去办理自己的落户手续。落户阶段呢实行电子调函，调经信息核准通过之后呢，申请人可以前往拟落户地的公安分局进行手续的办理。另外呢，如果对公示人员有异议，可以在公示期内实名书面反映，经查证属实的，将取消申请人当年及以后5年内的积分落户申请资格。用人单位协助提供虚假材料的，5年内不受理其申请。严重失信信息将纳入北京市公共信息信用服务平台，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0: 是的，是的啊。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邮政的一个消息啊。北京邮政呢全面启动了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的这样一个服务保障工作。那录取通知书呢是由北京邮政寄往全国各地，也是为了确保高考录取通知书能够安全精准的送达。北京邮政呢在信息安全管理上实施了全流程的一个严控，从考生信息的采集啊、存储一直到使用，都是这种闭环的管理。同时呢压实全员保密的责任啊，健全信息安全管控机制，严防隐私外泄。

0: 凭借考生的这种考生的这个号，还有准考证号啊，或者是邮件的这种号啊，可以实时的进行查询。
1: 我现在都回忆不起来当年自己收到那个就是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当时那个外边那个就是邮件的那个外包装了，
0: 我也不记得了，
1: 对吧？
0: 而且通知书我都早没了。
1: 对，但是我记得那会儿的通知书是一个红皮儿的，
0: 不记得了。
1: 然后其实就是一张纸，但是厚一点的纸，就是因为之前有的地方就有的学校它做的特别的，就是隆重，但现在不都是说要一页纸这样的一个号召吗？就这样环保嘛，又回归到这样一个比较原始的一个状态。
0: 是，
1: 但是确实当时，因为现在讲的是这个北京邮政啊。因为当时我收到的肯定也是北京邮政，但是具体当时那个封皮是什么样子的，我确实
0: 我也一点都不记得。
1: 我觉得其实可以把，比如说就是从北京发出的这个录取通知书，近十年北京邮政上面的那个封面，
0: 是什么样子的
1: 封面，做一个总结，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挺有意思的。
0: 是是是啊，那大家也可以找找自己还有没有啊。

部的海面，15号以后呢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那对此呢，北京市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就给大家解释说，由此来看呢，台风巴威已经开始逐渐转向，进入到了中纬度地区以后，跟西风带结合，自西向东移动。那北京呢，受到巴威的影响，未来三天会越来越小，但14号到16号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至于为何暴雨之后就会瞬间的高温呢？专家也表示，盛夏北京的天气它本来就是这样啊，不是说高温闷热它就是雷阵雨，交替轮换登场。在台风巴威东移之后呢，环流形势调整，在西北气流下沉影响之下，加上低层暖气团的加强，所以北京的天气啊也就快速。

0: 说到底，北京可能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气，近些年，
1: 嗯
0: 啊，大家不要惊慌。
1: 是的 啊。
0: 来吧，北京时间7:42，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